D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0: 这是我的手。奶奶说，我的手是有福气的手，将来可是要做大事儿的。可是我觉得奶奶的手更厉害。奶奶的手是尺子，锄过的地都是笔直笔直的。奶奶的手能掐出最好喝的茶，种出最甜的水果。奶奶的手包出最好吃的粽子。
1: 开锅喽，小心擦着。
0: 奶奶的手还能找出宝贝，她说这里是村里的致富药，
1: 抹上一点就好了。
2: 真舒服啊。
0: 奶奶的手总能带来快乐，奶奶说只要双手不歇着，总能创造幸福。
1: 烫
0: 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孔子的知识很多吗？
4: 你不要以为我是知识面广啊。
3: 那孔子比我们高明在哪里呢？
4: 是他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
3: 孔子怎么看待别人的缺点？
4: 呵护别人的缺点就像呵护别人的伤口一样，这才是一种境界。
3: 上海电视大学鲍鹏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孔子是怎样炼成的第13集圣人的境界。
4: 在上一讲呢，我们讲到啊，孔子在陈国听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季桓子死了。季桓子在临死之前给他的儿子留下一个政治遗言，就是希望他的儿子做了鲁国执政之后能够把孔子召回来。过了不久，季桓子死了，他的儿子季孙肥也果然当了执政。季孙肥在把父亲的丧事办完之后，他就想起父亲的遗言要把孔子召回来，他也准备这么做了。可是他的手下有一个人叫公之余，这个人呢就对季康子说啊，我劝你还是别把孔子召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孔子曾经和你的父亲有过合作，合作的结果是什么呢？孔子不听你父亲的，你父亲也不愿意听他的，结果就是孔子出国。孔子一出国，你父亲的声誉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孔子和季桓子之间如果有矛盾，那结果肯定是大家都站在孔子的一边，肯定是季桓子有问题。所以孔子出国这一件事情对季桓子的政治声誉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那公之余就提醒了这个季康子啊，说你看你父亲因为跟孔子合作啊，又不能够坚持到底，名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如果你把孔子召回来，孔子现在60岁啊，回来还能干啊？他是听你的还是你听他的？你听他的不可能，他听你的可能不可能呢？也不可能。为什么？孔子有原则，既然他你不能听他的，他要不能听你的，那你们的合作肯定到最后怎么样，还是要破裂。那个如果合作再破裂了，如果这个孔老先生再一气之下又出国一趟，你的名声不又搞坏了吗？你可要知道啊，孔子曾经骂过你的祖，骂过你的爷爷季平子，对吧？又曾经损害过你父亲的这个季桓子，现在又到了你了，难道你一家人的名声都要被这一个人坏掉吗？季康子一听还真是这回事啊，马上打消了召孔子回国的念头。一个小人就把孔子回国的这个希望给掐灭了。所以我们说，大人有大人的思路，小人有小人的想法，小人的想法往往比大人的思路更能打动人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人的想法往往针对的是我们人性中的弱点。公之余的这个分析就是针对季康子的弱点。那季康子现在还是有一点矛盾呢，对吧？我父亲有一个遗嘱让我把孔子召回来，可是如果我不执行这个遗嘱，那不就不孝吗？我总得要想一个什么办法。公之一说，有一个办法，你把冉求召回来，算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吧。你不招老师，把学生召回来。为什么要招冉求呢？两个原因。第一，冉求是一个财政专家，搞经济他有一套。第二呢，冉求这个人是很听话的，

0: 呢？又是专家又很听话，那这不就是宝贝吗？
1: 把冉求召回国，让孔子继续在外流亡。季孔子这样做，也是盘算了自己的道理。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在他面前，季康子会感到处处受约束。那么，真实的孔子是不是一个规矩很大的人？一般人在孔子面前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吗？
0: 不是的，孔子很宽大，你在他的面前完全可以很自由。他很宽容。《说院》上面有两句话讲得特别好，八个字：大道容下，大德容众。孔子就是这样的大德，既然他是这么个大德，他一定能够容众，容纳下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一定能够包容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里面的种种弱点、缺点和不足。所以我们在孔子的面前真的是完全是可以自由的，可以无拘无束的。我们想一下，假如孔子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非常苛刻的，会有那么多的学生一直跟着他吗？他会培养出那么多有个性的、有风度的、有气质的、有情怀的学生吗？一个人的情怀、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的风度，一定在自由的环境下才能够发育。孔子手下的学生那么多，学生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气质，各有各的风度，各有各的性情，那就说明孔子一定是宽容的。有一次啊，孔子给他的一个极聪明的学生子贡提了一个问题，说端木赐啊，你是不是认为我有很多知识啊？子贡一听，对呀，难道老师不是很有知识吗？孔子说，不对，我只不过是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而已。这话真好啊！我现在也在经常在很多地方，我也在讲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读书不是扩大知识面，你说知识面扩大到什么程度才算够呢？世界太大了，你扩大到什么程度才算够呢？读书不是为了增长知识，读书是提升我们的判断力。所以孔子给他的学生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你认为我是知识多吗？子贡说，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我是价值观，我有一个基本价值观。这个对话到此结束了。那这个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子贡明白，这种聪明的人跟着老师学那么多，他学问很高，老师一讲啊，老师我明白了。但我们不明白啊。那你这个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东西啊？你的一个为人处事的一条基本的意义贯之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呢？好在《论语》里面还有一条，孔子和他的另一位弟子曾参之间的一次对话，他问了曾参同一个问题。他说，曾参啊，我有一条道一以贯之啊，你不要以为我是知识面广啊，我只不过是有一个道一以贯之啊。曾参一听，是，他明白，所以他就说了一句是，这一趟对话就结束了，孔子就走了。
1: 孔子和他的弟子曾参一问一答，像是在打哑谜，他们之间相互明白，但别人却不明白。那么曾参听明白了什么？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的道究竟又是什么呢？
0: 可是旁边还有其他的一些人，这其他的人就不明白了。孔子一走，他们就问曾子，然后曾参才有回答。有了这个回答，我们才能明白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曾参说，我的老师一以贯之的道，两个字，中和恕，中恕而已。孔子曾经自己给中和恕啊都做过解释。什么叫恕呢？

0: 不遇，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我说这是一条黄金法则，全世界各民族都通行的一个黄金法则。那么忠呢？忠就是树的积极的一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那么忠是什么？你想要的，也得要帮着别人实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树是消极的道德，忠是积极的道德。那照这么一解释嘛，大家就会觉得，那么既然忠是积极的道德，树是消极的道德，那忠是不是比树更重要？按说是这样。忠里面的内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实际上就是孔子讲的仁的内涵。可是呢，很有意思，有一天子贡跑去问老师一个问题，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字，这一个字我可以终身奉行它。孔子的回答毫不犹豫，其树乎？那就是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有时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孔子的这个学生，你读《论语》啊，我觉得特别感慨。就我当了这么多年老师以后，我真的特别感慨，他的学生问的问题都特别有意思，问的特别有水平，啊！你说突然有一天哪一个老师学生来问我，鲍老师啊，你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字终身奉行呢？还真是真把我问傻了。我一定要想半天，那哪一个字啊？你让我想一想吧。但是孔子他那个当场就能答得出来，学生高，老师也高。老师高有很多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学生高逼的老师高。如果我每天上课之前都是想着，万一学生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好好读书啊，免得把他被他问到了。所以你看孔子的学生问孔子都是什么问题？怎么样叫成人？什么叫仁？什么叫正？啊？什么叫君子？什么叫死亡？什么叫人性？所以有时候我跟我学生开玩笑，我的水平为什么比不上孔子？因为你们比不上孔子的弟子吗？对吧？啊，你问不到这么有水平的问题，知道吧？哎，所以你看子贡这话问的多好，有一言啊可以终身奉行之，我有一句话，有一个字让我终身奉行的，有吗？问得好，答得怎么样？答得好啊！其树乎？那就是树，一点没有犹豫啊。答案就好像在他的脑子里早就有了，这个时候才能看出老师的水平呐。老师的水平就在这样的情况才能看得出来呀、啊。老师会告诉学生标准答案，那叫水平吗？你标准答案就是自己做的，那你当然会了。
1: 我们知道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忠和恕两个字，但是当子贡问他哪个字可以奉行终身的时候，孔子却毫不犹豫地给出了恕字，把忠给舍弃了。孔子为什么给出的是恕而不是忠呢？
0: 我们刚才讲了，忠是积极的道德，应该更难啊，应该更高啊，为什么他给他的是恕呢而不是忠呢？这就你要思考，然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孔子比我们高。因为忠有问题。忠有什么问题呢？忠有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刚才讲了，忠是积极的道德，你要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做一定要有能力。你想要的，让朋友也能达到；你想建立的，让他也能建立，你帮他去建立。可是你有这能力吗？所以忠不是人人可以做，也不是时时可以做的。因此子贡问的是什么？我一辈子终身奉行，那这肯定就不行了。为什么？有些时候你做不到啊。我倒很想让在座的诸位都能够发财，我做不到啊，是不是啊？啊，树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啊，简单的说。

0: 忠就是什么呢？忠就是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恕呢就是不做对别人有害的事。做对别人有益的事，你必须要有这个能力，而不做对别人有害的事，怎么样？不需要能力。还有第二点，忠有很大的问题，忠有一个前提，给予利养利人，给予达达人，我想要的我让你也要，我想建立的你也建立，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有共同的欲求，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追求。但是问题是，是不是人人都有共同的追求呢？人和人之间有相同的追求，也有不相同的爱好。如果我想要的我一定要让你要，有可能就恰恰违背了你的意愿，是不是这样？我以前曾经在青海工作了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青海吃不到大米了，就每天吃馒头。那我南方人，我吃馒头不习惯，然后就想办法就到处找米。那米很难得吗？对吧？然后朋友到我家来了，我也就给他做米饭吃吗？可是我发现他们吃得很痛苦。哎，我说米是最好的吗？我都好不容易弄来了给你吃，你怎么很痛苦呢？他说我们是北方人，不愿意吃米，我们要吃面。我是不是忠了？忠了。可是他得到的是什么呢？是痛苦。所以忠有局限。庄子也讲过这个故事。庄子说，有一天大海上飞来一只大鸟，飞到鲁国的郊外。那鲁国的国君一看，哟，这个海鸟好漂亮，他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鸟了，带回家当宠物养起来。他怎么养这只鸟呢？他把这只鸟弄到太庙里面去，然后找一帮乐队来给他演奏《九少之约》，啊，然后让他喝酒，让他吃了个猪头、牛头、羊头，然后一帮的这个乐工还在下面演奏。结果是什么？鸟在这样的环境下惊恐不安，不可能吃一点东西，不到三天死了。庄子批评这个鲁国的国君，他是很爱鸟，他也想养鸟，也想把它养好，为什么养死了呢？他用养人的方法来养鸟，他不是用养鸟的方法来养鸟。人喜欢讲派头，吃饭的时候有乐队演奏，人喜欢吃猪头、牛头、羊头，人喜欢喝酒，那鸟也喜欢吗？鲁国的国君对这只鸟忠不忠啊？鲁国的国君是不是给予利啊利鸟，给予大大鸟啊？可结果是这只鸟被他溺死了，打死了。所以忠有局限性，不能事事都行。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更重要的是什么？而且这个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忠只是相对真理，它是一柄双刃剑，一不小心它还会被坏人利用。为什么呢？坏人假冒对我们的忠来代替我们选择，代替我们思想，从而奴役我们的灵魂。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太多了，剥夺了你的权利，而且还用忠的名义。所以孔子坚决的在这一点上把忠给剔除了。到这一步，我们是不是能够发现，孔子确确实实并不是因为他知识比我们多啊，高的是什么？是他的价值判断力呀，是他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呐。
1: 忠有局限性，而且还可能被人利用，所以孔子在忠和恕之间取舍的时候，他选择的是恕。那么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够达到恕的境界呢？
0: 那么恕也就从此成了孔子思想的核心中的核心。有了恕，我们就可以防止忠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恕是对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甚至是对忠的历史的 现行的和未来的种种罪行的一种有力的一个预防。那么有了术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孔子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就坚决反对对别人做苛刻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弱点，一般的普通人看到别人有弱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两种啊，一种假如你是个君子，你觉得别人有弱点，你可能很生气，他有弱点，哎，你说这个有弱点不好啊，这个弱点可能会有也有可能还会伤害别人，那你就觉得更不好了，然后你就会很生气。所以康德讲了嘛，是吧，生气是拿别人的缺点来惩罚自己，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看到别人有弱点你还幸灾乐祸，那就是小人了。所以小人见不得别人有优点，他到你与别人都有各种各样的不足。小人常常是因为什么别人的什么而生气，你知道吗？是因为别人的优点而生气。所以我们说对于人的缺点，我们常常有两种态度。假如你是小人，你看到别人有缺点你会幸灾乐祸，哎呦他很傻我很高兴，小人啊。那假如你是君子，哎呦他有弱点我很生气。但是还有一种更高的境界，他有弱点他有不足，我就像我自己有不足有弱点一样，我很同情，我是怜悯，我是慈悲。你到这一步就是孔子的境界了。所以有一天孔子要出门，天要下雨了，孔子的车上没有那个雨盖，我们知道古代的车上面都有盖吗？雨盖，有时候挡太阳有时候挡雨。要出门，天要下雨了，可是车上没有雨盖怎么办？有个学生就跟老师说了，说老师那个子夏浦商有雨盖，向他借一下吧。你说这不是很正常的吗？老师要出门了，要下雨了，没雨盖，学生有，向学生借一下，很正常吗？孔子怎么说？不要借了吧。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不借啊？孔子说，这个浦商有一个小毛病吗？他不觉得吝啬吗？他舍不得吗？你向他借他怎么办呢？他借给你吧他难受，他不借给你吧他难看，是不是啊？借给你他自己心疼，他不借给你吧他名声搞坏了，这个家伙太不像话了，老师借都舍不得，太吝啬了，这一传出去这个人名声不就坏透了吗？所以孔子说，当你知道某一个人有某一方面弱点的时候，你就不要在这一个方面去触犯他。推其长处为其短者，他哪一方面有优点你把他推出去，让别人都知道这个人有优点，他哪一方面有缺点你一定要注意帮着他去掩盖，这样交朋友才能交到长久的朋友。所以别人的缺点不是我们指责的对象，不是我们幸灾乐祸的对象，是什么呢？是我们恰恰要加以呵护的对象。呵护别人的缺点就像呵护别人的伤口一样，这才是一种境界。
1: 对于自己的弟子，孔子的做法是呵护他们的缺点，表扬他们的优点，这也是孔子的一种教育方法。那么和孔子没有直接关系的贵族，对于他们的一些缺点，孔子又是怎么做的呢？
0: 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在陈国啊，陈国有一个这个司法官叫陈思败，他有一天问了孔子一个问题，说鲁昭公知礼吗？鲁昭公懂礼吗？鲁昭公是什么说？是鲁国以前那个国君，都死了多少年了？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的国君在陈国，孔子竟然被一个人问了，你们国家的以前的鲁昭公知礼吗？孔子的回答也是毫无犹豫，两个字，知礼。你知道为什么孔子的答案怎么来得这么及时呢？来得这么快呢？他为什么不考虑呢？不要考虑，为什么？他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这个基本的价值观就是什么？就是对别人宽容。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很快可以做出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素质就看你的判断力。是你，可是这个陈思败问孔子的

0: 时候他有别的想法，因为他已经抓住了鲁昭公不知礼的证据。鲁昭公从吴国娶来一个夫人，吴国的祖先和鲁国的祖先实际上都是周文王家的人，都是姬姓国，所以等于说鲁昭公娶了一个同姓人家的女子做夫人，这是不合理的。因此陈思拜问孔子这个问题是一箭双雕，第一我要知道鲁昭公知不知礼，第二我要看你孔子对于一个不知礼的国君你是什么态度。那孔子回答知礼，然后陈思拜就觉得好了，我终于抓住孔子的一个把柄了，你们都觉得他是个圣人，原来他也不是圣人呢，君子不党，君子既然也党，他就跟别人说了你看孔子是个君子吧，我都以为君子不党，我都以为君子一直很公正呢，但是没想到今天你看孔子不公正嘛，孔子不坚持真理嘛，他跟别人说，然后别人把这个话又转达给孔子，那你看看你今天是不是回答了陈思拜这么个问题啊，陈思拜认为你这个人不坚持真理，你不公正，孔子怎么回答？孔子说，我这个人总是很幸运，假如我有缺点，我有不足，别人总是很快会指出来，把一切揽到自己身上，跟鲁昭公还是无关，帮别人掩饰缺点，这是对国君。我们再来看看他对一般的大夫。有一天鲁国举行一个祭祀，这个祭祀叫练祭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祭祀我们就不管它了，反正是一个祭祀这个祭祀上面有一个规定，在这个祭祀进行的过程里面那个礼杖是必须放在祭坛的旁边不能够拿在手里的。可是鲁国的大夫不大懂这个礼节他们把这个祭杖就拿在手里。子路是孔子的学生他是把这个礼仪这搞得很熟悉的，他一看他就笑话他们，哎呦这些人不懂啊。回来以后就跟老师问，他问孔子说，老师我刚才去参加了，去看了他们这个举行的这个练祭这个鲁国的大夫在举行练祭的时候手持练杖，这符合不符合礼啊？你知道孔子怎么回答？孔子说，我不知道。子路这个人有的时候特别沾沾自喜，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跑出门，正好碰到子贡，哎呦师弟我以为我们老师什么都懂，今天我才知道我们老师也有不懂的这个鲁国的大夫在祭祀的时候手持念杖本来就不合理吗？我问我们老师他合不合理，老师竟然说不知道，我都知道看子贡何等聪明一听就明白了，别急，你等我一下，我进去再问一次。他进去了，他怎么问的呢？说，老师，在举行练祭的时候手持练杖合不合理？孔子说不合理。子贡出来跟子路说，不是老师不知道，是你问法有问题。你知道这两个问法有什么区别吗？子贡的问法是举行练祭的时候该不该手持练杖，子路的问法是鲁国大夫在举行练祭的时候手持练杖，区别就在于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人。
1: 孔子不愿意用具体的人来说明问题，因为用具体的人来说明问题就相当于在指责这个人。但前面的例子中，孔子面对的除了自己的学生就是当时的贵族，那么如果面对的是普通人，孔子对于他们的缺点还会这样宽容吗？
0: 我们再看看鲁国还有这么一个普通人，父母亲去世了，他要给父母守丧吗？那古人守丧一般讲的是所谓的三年吗？三年实际上不是整整三个年对吧，不是三周年对吧，一般是25个月，25个月结束了就说这个丧期就结束了。孔子一再讲只要丧期结束了必须回到正常的

生活状态中来。他要求这样子，为什么？人必须要在过正常的生活嘛，所以孔子从来不走极端嘛。那么鲁国的这一个人，在他的父母亲丧期结束的当天，他就在家里唱歌。这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是有点过分，对吧？你说你刚刚结束你就唱歌，对吧？这显得好像迫不及待，对吧？好像你这个守了这个三年的丧，好像已经是忍无可忍了，终于放解放了，对吧？有那样的感觉，欢庆解放的感觉，对吧？显得对父母不够尊重，是有这一点。所以子路一听到这个人唱歌，他马上就在笑话，哟，你看这个人哦，急成这个样子。这话被孔子听到了，孔子马上严厉的批评子路，说子路啊，你怎么就这个毛病改不掉啊？你总是指责别人，他容易吗？三年之丧啊，已经很久了，他坚持下来已经不容易了，你为什么要指责他呢？把子路批评了一番，子路走了，孔子在后面说了什么？孔子说，子路批评他，我把他说了一顿，可是呢，这个人做的也确实有点过分了。今天丧期刚结束你就唱歌，对吧？这是确实不好，如果再过一个月就比较好。孔子很中庸吧，啊，他也知道不好，他不是不知道你是错的，他知道你是错的，但是他问题是不愿意批评你。他对别人更多的抱的是什么？是理解，是同情。所以庄子讲，叫北方之君子，明于知礼义啊，乐于知人心。说北方那些讲道理的人，把礼义搞得很明白，但是对于人心不够理解，缺少同情。孔子也是北方君子啊，孔子不仅明礼仪，而且知人心。你要知道，礼仪就来自于人心，人心高于礼仪。明白这一点，你可能真的才懂得礼的本质是什么。还有一个故事啊，也跟子路有关。子路这个人姓直啊，他看到谁有缺点，他马上就嘲笑人家啊，这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弱点啊。所以我们这样讲也不是在批评子路，很可爱，很直率。有一个叫做叔孙某叔的人，他的母亲死了，在给母亲出殡的时候呢，在一些细节上做得不符合周礼，子路看出来了，所以一个不够宽容的人呢，还无知一点好，知识越多他又不宽容，他老找别人缺点，那子路就是知识多了，但是又不够宽容，是吧？谁做的对不对，他一眼就看出来，看出来一个他就老要批评人家。那叔孙母叔的母亲出病了，就有一些小细节做的不大对，他马上就去嘲笑别人，当场就说出了：“哎呦，你看他失礼喽，他有点幸灾乐祸哎。”孔子也在旁边，孔子冷冷的说：“他没有失礼，他做的对，符合你。”子路一听不服气啊。老师啊，你看看这个周礼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吗？他不符合你吗？你凭什么说他符合你呢？孔子说，做人不是这么做的，读书也不是这么读的，像你这样读书读傻了，你都要学会去理解人心呐。问题也不是这样问的，你现在拿着这个书来跟我讲，你看一一对照，书上这么写的，叔孙母是那么做的，你想干什么？你想让我得出个结论，哦，叔孙母叔不符合你，你不就让我指责他吗？你的目标目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孔子说了叔孙母叔做错了，这个结果对谁有好处啊？有什么意义啊？我孔子说话是有分量的，我如果批评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名声就坏了。所以不针对具体的人，不打棍子，不扣帽子，这样的礼才是可行的，而不是可怕的。礼在孔子那个地方是非常人性化的，是非常合乎于人心的。

我们知道你在孔子那的位置太重要了，啊，你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你是孔子的道德理想，你是孔子的社会理想，你还是孔子的人格理想。按说

0: 他找别人的缺点总能找到证据，孔子尽量找别人的优点，所以同样的事实得出的结论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真的是很有启发。你看一看子路是怎么判断人的，再看一看孔子是怎么判断人的，你就知道为什么孔子比子路高啊。你想高吗？那就得学子路，学孔子。后来子张问孔子，一个人怎么样的才能够做到仁这个境界，孔子回答五个字：恭宽信敏惠，恭敬，宽容，诚信，敏捷，惠呢，惠是对别人有恩惠。这五个字我们来看一看，都是对别人好的，而没有一点是苛责别人的。所以什么叫仁？仁者爱人，仁就是一种爱，仁不是指责。所以我们说恕确实是孔子最核心的思想。但是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既然孔子如此宽容，对那么多人的弱点他都加以掩饰，那么孔子会不会是一个老好人呢？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再讲。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3: 林姐好，去买菜呀。
4: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
5: 不过还挺帅的。
3: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4: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3: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4: 嗯，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年365天，平均251天，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工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我们在繁忙中度过。当我们回头看到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一点点变多，你是否也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可陪伴父母和家人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别让陪伴成为等待，把最好的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宝贝，我爱你。语言是一种力量，让人感受温暖，但当语言成为了针对孩子的伤害，那将是无法弥补的灾难。
2: 你怎么这么笨呢？做什么都做不成。
3: 别哭了，再哭就不要你了。
1: 如果换一种声音，
2: 儿子，爸爸给你加油，努力一些，你会更棒的。
3: 孩子，别放弃，妈妈相信你，肯定能做到。
1: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4: 我想我的努力能让爸爸妈妈看到。
5: 做错了，我们可以改。
6: 我不喜欢他们骂人。
7: 我喜欢爸爸妈妈微笑。
1: 文明家风，让我们一起使用爱的

石友三得着报告，有当兵的给他举着雨伞，他穿着雨衣到了胡屯河的边上了。他一看也傻了，哎呀，天绝我也，后边有追兵，我要不及早过了河就得全军覆没，把我的命都得搭上。沈科，沈科过来，总司令命令士兵找船。哎，结果找了一溜八开没船，老百姓早都跑光了。沈科赶紧回来了，报告总司令没船呢。饭桶没船，给我找家伙呀，门板窗户框伐树砍倒电线杆子，给我编木筏子也得过河。人多好干活啊，伐了无数的电线杆子，砍倒了多少棵树，在逃跑那老百姓的家里把门板所有的东西全七拼八凑，定了几只大木牌。石友三带着所有的军兵啊，他先上了头一只木牌了，这是他的人马呀，好不容易渡过胡托河，这木牌又回来接别人，当兵的过不去，得当官的先跑。石友三等人刚到了对岸，追兵就上来了，王树长、于学忠、胡宗南、刘氏四路大军兜着屁股就杀来，河对岸就打成一片了。石友三的军兵哪还有战斗力了，有的干脆就往河水里蹦，成排成团的往里蹦，会水的行了，不会水的都葬身在水底呀。就下游那老百姓回忆这经过呀，就这一天呢，下边飘的那个死尸啊，把河道都拥塞了，都过不去了，都死多少人。石友三也顾不了许多了，跑，往东撤。冒雨急行，后来到了个地方叫小陈庄，等进了庄村雨不下了，道路泥泞，一看这小陈庄一个老百姓都没有了。有人给他找了一户比较还不错的这个院落，他到了里边坐下来，身上跟马匹，后边的人陆陆续续赶到，十万大军剩下不到五分之一，还剩一万多人，不到两万人，剩下全完了。石友三也傻了，手下副官来了，宋司令你忍着点吧，没吃的，老百姓都跑光了，坚壁清野，一粒粮食也找不着，他妈的杀马，用马肉充饥，马连半匹都没了，过河的时候都扔了，大部分骑兵都叫人给消灭了，没有马，马也没了。哎呀，忍着吧。石友三是走投无路啊，当天晚间脑袋疼得要命，昏昏沉沉，像做了一场噩梦啊，躺在旁边他就睡着了。正在熟睡之际，就听见这个炮声，咚咚咚咚咚咚，杀呀，啪啪啪啪，活捉石油三，别让石油三跑了，啪啪。这小子在梦中惊醒，撩衣服起来了，怎么回事？沈科、孙光前、米文和他手下这帮爪牙都跑进来了。

报告总司令，总指挥，敌人扑上来了，快跑！吓得石友三是魂不附体，拎着枪牌撸子他到了院里了，一看满天的星斗，这雨过天晴了，东方刚刚的要亮，没想到你几路大军追上来。石友三这一听，此外那个枪声密集啊，已经把他住的小陈庄包围了，甭问人家知道他在这儿呢。石友三的眼睛就直了，哎，想起那么几句话来，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老天爷呀，天绝我石友三。各位，你们跟着我算倒了霉了，散散吧，各投生路去吧，这就是我葬身之地。他把枪牌撸子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这家搂机子，哎，米文和在他旁边一把把他手腕子给吊住。总司令，你俩要干什么？别管我了，我不能叫他们抓住我俘虏。哎呀，总司令啊，现在还没到最后的时刻，咱们手下还有20000来的弟兄呢，您是一家之主啊，你一旦轻生了，我们怎么办呢？留得三寸气在，不怕没有东山再起的时候。宋指挥，你可得往前看，往宽处想，能突围最好，咱还是突围，还走得了吗？那咱也拼拼看呢，也不就能这样轻生。总指挥，总司令，米军长说的对，现在还没到最后时候呢，咱还得拼一家伙，我们舍死忘生，保您闯出重围。那要那样，我就先不死，往哪边跑好？听枪声，东面薄弱，咱奔东干吧。奔东边他们就下来了。你还别说，石友三这小子也大概也有一定的长处，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有一帮死党前呼后拥，哎，保着他是夺路而逃，也不知牺牲了多少人，也不知死了多少人，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石友三还真就冲出去了。从哪儿奔哪儿？奔山东啊！后来把追兵啊远远的甩下了，到了山东的边上。哎，这回有吃掉喝的了。查点手下军兵10万人马，剩下了4000多人。这4000多人有一半还都是上号，一个个垂头丧气。石友三说：“还行，老天爷还真有保护了，我就没死。快快快，跟山东的韩福聚联系，让他拉兄弟一把。”真联系上了。那韩福聚啊，这真就比石友三强。他俩要翻翻个，要是韩福聚这个处境像石友三，石友三像现在的韩福聚，他肯定不管。韩福聚呢，觉着人在难处拉一把呀。石友三是石疯子，这小子妈不是东西，反复无常，但是有时候也热心肠，哥们儿都处的不错，现在来投奔我来了，我哪能不管呢？韩福聚就动了恻隐之心了，派手下一个旅长叫曹福林，领着一旅骑兵迎接石友三。要这石友三一下可见着救兵了，感动的热泪盈眶啊！咱们书说简短，就把他接。

0: 接近济南。这阵韩福聚从德州啊，把总部设到济南。等到了济南司令部，等一进屋里头，韩福聚一看，嚯，这石友三呐，伤痕累累呀，都认不出来了，穿着一身士兵的衣裳。你是友三吗？
1: 大哥。
0: 没想到我还能见着您，别哭别哭别哭，胜败兵家常事啊，打败仗没关系，保住命是主要的，只要有命在，什么咱都不愁啊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三呐，到了我这就算到家了啊，安心静养。
1: 哎呀，多谢哥哥。
0: 石友三到了现在一想啊，韩福聚还真就够意思，别人谁管他，领着残兵败将拉进济南。这石友三在韩福聚的保护下算把狗命保住了，后院给他腾出跨院来，让他临时住在这儿。这韩福聚也不傻呀，韩福聚一琢磨，我白养活你啊，哎，那也那事儿，一问石友三还有多少人，石友三说大概还能有四五千人吧。韩福聚派副官长一了解，真就这么多人，还有不少枪支弹药。韩福聚一琢磨，归我吧，我平地捡四五千人，那枪虽然破点，比没有也强啊，我白养活你吗？归我吧。把石友三的残部都收编在他的手下了。石友三明知道是个当，又一想，总算我把命保住了，这就行了，总之全军覆没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现在落了个光杆司令，什么都没了，家都没了，妻子老婆孩全没了。石友三就迷下了，您呢必须把这个时间记准，这是1931年7月的事情。从石友三起兵反张到他失败投靠到济南，前后没超过20天，就落到这么个结果，跟那耍钱赌博差不多，这一注输光了。想想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得了呗。石友三真就眯在这儿了，好好反省反省，总结总结经验教训，他这事儿也就掀过去了，就没事儿了。偏偏石友三这小子搬不倒骑兔子，不是个稳当钱儿，他那骨子里头都是野心勃勃呀。转过年来到了1932年，咱们把这个石友三这个事儿彻底说清楚，所以咱们先说他，先撂下旁的咱不说，这就到了1932年了。到了春暖花开了，这小子缓醒过来了，哎，现在恢复的也不错了，手下还有一帮人，能有个5-6十个吧，这些人都是他的嫡系。他一了解情况，孙光前叫人家胡宗南抓了俘虏了，就地枪决，在一个小站给枪毙了。一打听，沈科率着大队投降的，米文和战死在滹沱河边，这几个心腹大将都不在了，剩下的都是骚干零碎，还有些文职官员始终跟他在一起。你看枪杆子没了，这些文官还在眼前，韩福聚对他们都不错。这天石友三换了衣服来找韩福聚，大哥，我有一事相求，望大哥助我一臂之力。
2: 随时随地收听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1932年的春。

0: 冬天，十有三这小子又缓醒过来了，就跟那大动物一样，来找韩福聚。大哥，我这人好动不好静，蒙大哥收留，我在这住了很长时间了，我现在打算活动活动，我打算跟您告个假呀，我还得出去转悠转悠，我掏心窝子说，我恨死了张学良，恨死了于学忠，此仇是非报不可呀。大哥您看怎么样？韩福聚还是个直肠子，听完之后直皱眉。我有三呐、啊，算了算了算了，拉倒，收起您的套来。哥俩不错，我有什么说什么。你现在上外头打听打听，你顶风臭着800里呀、啊！你恨你的人太多了，你要在我这儿待着，哎，你显不出什么来，你出去就得死。算了算了，在这待着，有那么严重吗？大哥，我实在待不住了，待，不行不行不行。石有三这心里就不痛快，心说话真好，我成了你的子女了，啊，我还得跟你请假，上哪儿去都不行。一连着三四次，韩福聚都没答应。石有三就犯了合计了，回来一琢磨，哎呀，这韩福聚是不是没安好心呢，把我软禁到这儿了，背不住将来跟谁达成协议，拿我当人质啊。想到这他冒了白毛汗了，睡不着觉了，晚上背着韩福聚不知道，把他的心腹人啊，叫陈静斋，是他的谋士给找来了。这陈静斋细高挑，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是他的亲密的朋友，不然的话能跟他到现在吗？两个人落座闲谈，石有三就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跟陈静斋讲了一遍。陈静斋这小子听着，总司令，您真有先见之明啊！您别忘了中国那句话叫无利不起早，我一直在琢磨着为什么韩福聚把你给收留了，我可不是挑拨离间呐、啊，他有目的啊，把咱们手下四五千人全都收编了，一点客气都不留，把您剩的这点家底儿他全接过去了，这叫朋友吗？这叫什么朋友？这叫，尤其现在把您软禁到这儿了，嗯，我想他没安好心呐、啊，总司令。你及早发觉这是个好兆头啊，你应当想办法。
1: 哎呦，先生，你说怎么办？这地方不能待呀，从速得离开，否则我命休矣。
0: 哎，总司令，我倒有个主意。您看，您出门他不让你走，我们出门他不管。我在天津有个日本朋友叫小林。小林厉害，跟关东军那处的都不外，我打算到天津去的，我找着这个小林军，如果把您这个事儿跟他讲一讲，希望他能帮着咱们一把就好办了，日本人要插手，韩福聚也没咒呢。
1: 先生，多谢多谢，拜托了，明天你就走。
0: 哎，好。陈静斋第二天以上天津提款为名，他走了。那要说提什么款呢？你别看石有三这德行，在天津银行里头存有大量的存款呢，什么美国花旗银行啊，英国汇丰银行啊，日本正金银行，所有的银行都有他的存款。他在天津有房子有地啊，咱们都说过，所以以提款为名他走的，谁也没怀疑他。没过了半个月，陈静斋回来了，走前是一个人，回来仨人。

0: 领了俩日本人，这俩日本人一个叫小林，还有一个叫凑开一郎，您就记住叫开一郎就行。这人是驻天津的特务机关长，小林是商人，所谓的商人那都是间谍，跟着陈经斋来了，来见石友三。哎呦，石友三一看日本人真够意思，等见着这个小林，见着这个凑一开朗，他这声泪俱下，二位要能把我救出虎口，咱们交成朋友，叫我怎么的都行。这俩东洋人是深表同情，那个实的害怕的不要，你的嘛我们的打包票的，关系的没有，汉服剧的不敢碰你的。是啊，话虽如此，在他这儿我不放心。那个后天的咱们开路开路的天津的了。
1: 哎呦，求之不得，谢谢二位了。
0: 见着东洋人，这石友三腰杆又硬起来了。俩日本人一琢磨，这在韩福聚的管辖下，你说倒是硬碰硬也不怕，那玩意毕竟它是麻烦事儿啊，想办法怎么的能别发生矛盾。后来这俩日本鬼子还真有主意，给石友三化妆上了，让石友三呢变成个日本人，中国人的衣服脱了，穿着日本的和服，原来那胡子刮了，留上日本的卫生胡，就那一撮在这一趴，哎，留这么胡，把头型也改了。日本人那天晚上开了一辆汽车，汽车的前边插着日本的膏药旗，那玩意儿就好使唤呢。偷偷的让石友三登上汽车，那小林开车，陈静斋在旁边，那开一郎在后头陪着，哔哔哔，离开韩福聚这通行无阻。后来他的人陆陆续续的登车，都敢奔天津，就这么样把这石友三运到天津日本租界地。哎，房子都给准备好了，你别看石友三是块臭肉，日本人挺喜欢他，喜欢他干嘛呀？知道这小子有一点号召力，打算利用他在中国内部制造混乱，中国是越乱日本人越高兴啊，他是有目的的。所以把石友三救到日本租界，呵，石友三又来劲了，住在小洋楼里，把窗户推开，看了看蓝天白云，妈的，还得说我石友三绝处逢生，哎，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遍天下吃屎，英雄就是英雄，我石某就是英雄。张学良、于学忠，你们想把我置于死地，哎，爷爷没死，我还想东山再起，他妈是骡子是马牵出来再溜溜。就这样，石友三呢在银行里把这个钱都提出来了，他有的是钱呢，那钱哪来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呢，买房的置地，开妓院，开大烟馆，开赌场，从中捞取油水。这些钱在干嘛呢？一方面他成立个家庭，一琢磨家没了算个什么呢，老婆没了算啥，有钱什么都有，一口气又娶了六个老婆。那小老婆叫小香水，哎呵，那也都是妓院里的红歌妓陪着他百般献媚取宠。只石友三一出门，前呼后拥，跟天津的地痞流氓串通了一气，把那黑帮的人也全都串通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大网，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招兵买马，就在清河又插起大旗，自封保安司令。这小子又活了。那年头老百姓就为吃口饭呢，招兵就来呗，又活动好几

千人马，日本人给他撑着腰，我这小子在这横逛，要捐要税，成了独立王国。等后来啊，他这来了个上眼皮，在天津，就是宋哲元将军。您看那近代史了解这个人，宋哲元呢，他手下的军兵都是大刀队。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宋哲元将军立下了大功啊，那是抗日的将领啊，就是那个宋哲元。宋哲元到天津一上任，一看眼皮底下出来个石友三，自封保安司令，也有好几千人马，这玩意儿是个问题。最后派代表找着石友三，那你呀、啊、别这么单干。现在咱们是个国家，上头有国民政府，你这么折腾算怎么回事？干脆听我的话，走正路。只要你答应，我把你收编了，我请示南京政府，正式委任你当大官，你看怎么样？石友三一想，行呗，就答应了。电请蒋介石，蒋介石一看这电报，石友三，娘个屁！是蒋介石把他都恨透了，心说当年没把他整死，这小子东山再起。蒋介石有心不答应，鞭长莫及，他在南京啊控制不了这个石友三。哎，一想算了吧，既然他答应接受我的收编，你就利用他吧，将来有了机会再收拾他。蒋介石手腕多高明啊，马上降下委任状，委任石友三算三省剿匪总司令，成立69集团军，让他任集团军的军长。这就这一下子了不得了，石友三一下就起来了，呵，在京津两地横着膀子逛，你看看狼走遍天下吃肉吗？我现在又吃上肉了，军团长，集团军的军长，我手下还管着一个军，他管的是69军，另外还有一个新八军，这新八军的军长叫高树勋，归他管。但这高树勋呢，名义上归他管，实质上不听他的，人家单独行动，上下级之间呢老有矛盾。但这石友三知道，人家高树勋那是南京政府的人，我是杂牌军，哎，算了吧，听就听，不听拉倒，反正不管怎么的，你是我的领导下的，对不对呢？他也不敢勉强。另外，石友三这小子手腕非常毒辣，咱必须说清。他一想，蒋介石虽然委任我了，他心里肯定得恨我，早晚有了机会，这蒋介石非把我收拾了不可。我跟他是水火不同炉啊，张学良我也得罪透了，我怎么我依靠谁呀？他擦擦眼睛一看中国这形势，他有所发现了，这共产党八路军这玩意儿厉害厉害呀、啊！他没事找了点书，他也看看什么苏维埃、红党。这个八路军，你说这么多年了，怎么他就没被消灭呢？一打听，老百姓的口风都拥护八路军，说八路军的纪律好，说共产党好。哎，石友三一琢磨，不要低估了共产党啊！那迟早背不住成气候，他的周围就是八路军，他一琢磨，干脆吧，我也犯不上得罪八路，我呀交个朋友，这就叫狡兔三窟。你蒋介石要把我登出来，我还投靠八路军呢，八路军我指不上，我还干别的呢。这小子十分狡猾，哎，派人真就跟八路军联络上了。当时我们讲的是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呀，我们的政策就这样。明知道石友三这小子不是个东西，也可能不是诚意，

能交个朋友，总比树立个敌人要强得多。因此上级也想争取石友三，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就这么的偷着就交成朋友了。你比方说石友三就住在清河，有时候我们地下党的工作人员到了清河办事儿，石友三还让人给保护，地下党的什么工作队来了，石友三还派人供给吃的供给喝的，外边有点风吹草动，把这些人还要给保护起来。哎，暗地之中俨然就是朋友一般。其实石友三是条狼啊，他没按着好心，我们也做了防范的。正在这么个时候，蒋介石派了一个政治部主任，姓张，叫张伯峰。因为蒋介石对石友三始终放心不下，反正离这又远，鞭长莫及，心说我叫他当这么大的官儿，早晚是个害呀、啊，我得派一个耳目监视他。正式委任一个政治部主任，就是张伯峰，从南京来的，到他这个集团军当政治部主任。石友三明白这是蒋介石派来的奸细，人家是蒋介石的嫡系，别看在我手下，我得听人家的。

0: 石有三一看方不对，哎呀，这张伯峰这小子这么狠，早晚要查出来我跟八路军私自勾搭连环，就得拿我开刀啊！蒋介石抓我一招之错，我这脑袋又保不住了。为了表现他自己，他跟这张伯峰说：“说我呀，跟您谈件事儿。您没来之前吧，我跟那个八路有点来往，不是真心的。什么意思呢？我想通过这儿了解到这八路的总部在哪儿，了解他们内部的真实情况，然后一举全歼都消灭。哎，正这时候您来了，我跟您商量商量。另外，他们的工作队、他们的地下党都住在我的清河，是不是把他们都消灭？”张伯峰点了点头。我说：“军长，你要真能这么干，你可为党国立功了。”“那当然了，我效忠蒋主席，我效忠委员长。”来，当晚一声令下呀，把这些宣传队、地下党的人全都抓起来。这小子实行了残忍的杀戮。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它是千家万户健康的保卫者，它春夏秋冬为城市梳妆，它是希望与未来的播种人，它用镜头记录发展，用声音传播未来。他是奋战基层一线的摘星人，他用心服务，让顾客感受交流中的温暖。他是社会文明的亮丽风景线，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还有无数个他们。有你守护，城市更美好。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韦静。路边停车，司机和乘客开门没观察，猛地一推车门，撞上电动车、自行车或者行人，轻则擦伤骨折，重则车毁人亡。这就是让人防不胜防的开门杀。以前出了事，司机怪乘客，乘客怪司机，受害者维权难，扯皮多。2026年6月30日起，开门杀的责任与赔偿终于有了明确的司法定论。
2: 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2026年5月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开门杀现象作出规定。
4: 在日常生活中，开门杀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更好的责任划分，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新规第二条明确，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对受害

0: 害者来说，司机和乘客是机动车整体，而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不能互相甩锅。司机选停车位置、控车区域、提醒乘客安全下车是法定的义务。如果司机停在非机动车道禁停区，或者没有提醒乘客查看后方来车，司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那开门杀事故的发生必定都是司机承担全部责任吗？如若乘车人下车前司机进行了提醒，那又该如何进行责任划分呢？
0: 司机规范停车后必须提醒乘客注意后方来车，乘客开门前必须观察后方来车、行人，确认安全再开门。如果司机没有提醒，乘客也未观察，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律条文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0: 在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加强对受害人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第二条正确界定了民法典第1213条中的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者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为防止开门杀现象的发生，司机和乘客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司机停车应选安全停车点，尽量靠右侧，留足安全距离。乘客下车前必须提醒，看清后方路况再开门，慢开，先开一条缝观察。如若后排有小孩、老人，务必锁上儿童锁，防止突然开门。乘客需要牢记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最远的手开门，左驾用右手，右驾用左手，身体自然转身，强制看清后方路况后再开门。开门先开10厘米的缝隙，确认安全再全开，不突然猛推，不抢着下，后排优先从右侧下车，避开左侧车流。
2: 开门杀不是小事，一次疏忽可能毁了两个家庭。最高法新规既给受害者撑腰，让保险不扯皮，也压实司乘安全义务。开车坐车多一份观察，多一句提醒，有可能就会避开致命的风险。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缉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您设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白子爸，正好晚饭的点儿了，快来趁热吃。
1: 哎，我先歇一会儿，真的好累。
2: 喂，哎，啊，我到了，我到了，等会儿是吧？行啊，没事没事。
0: 深夜十一点，代驾员还在等待客户。
3: 喂，哎，你好，啊，餐已经取上了啊，马上就到。
0: 凌晨一点，外卖小哥还在为加班的人送宵夜。
4: 还有半条街，加把劲儿，走着。
0: 清晨五点，环卫大叔还在为剩余半条街的清扫给自己鼓劲儿。全世界都在奔走，你我也扛得住。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小小嫩芽，你是参天大树，为我细心守护，不惧风雨寒暑。
2: 家有慈祥父母，子女天大幸福，既能开怀大笑，也可尽情痛哭。
3: 你曾教我长大，给我身体发肤，
2: 让我陪你变老，祈求岁月停住。
3: 无论青丝白发，哪管朝朝暮暮，
4: 当你
2: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3: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5: 谁言寸草心。
6: 文明饲养宠物该怎么做？
7: 遛狗的时候得把狗绳牵上，还要及时清理小狗的排泄物。
8: 给宠物打疫苗，对宠物和他人负责。
9: 善待宠物，对他们要善始善终，不遗弃。
6: 养宠愉悦自己，养宠勿扰他人。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请您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曹灿播讲的长篇小说《武松》。
12: 武松从后身进了都监府，站在马院里，看到后门边的一个窗户里有亮，暂时窗纸，用目观瞧，原来是仇人刘龙、李豹正在那儿议论自己呢。武二爷就趴在窗户外边侧耳静听。刘龙、李豹怎么一块儿坐在这儿吃酒的呢？上文说到衙门结案，不是李豹一个人去的吗？不是说刘龙不在家出差去了吗？哎，那会儿刘龙是不在家，他是出差的，差事也不远，就在孟州城外乡下各村庄。这是张都监调剂他们的美差，下乡打捞一下，大概都有百十吊钱的好处。刘龙把钱收起，当然就高高兴兴的跑回来了。职业牌上规定啊，今日刘龙、李豹在马院值夜。刘龙傍晚回到衙门，看过值夜牌，就把自己的铺盖扛到后门口旁边这个值夜房来了。他本想见将主消差，听人说将主在鸳鸯楼宴客，他也没有追问下文，知道既然在鸳鸯楼宴客，都有大事儿，不必去了，明日再见将主消差吧。他也实在累了，想吃点晚饭睡觉。就在这个时候，打杂的把他的份子送来了，一壶酒，两碟菜。哎呦，刘大爷，这是蒋姑爷做主人请孟州合营的。

0: 把一壶酒两碟菜吃完了，刚预备要睡，李豹从上边下来了。李豹在哪儿的呢？李豹是将主贴身的心腹，原来他在鸳鸯楼上伺候酒席的，后来他自己也觉得有点饿了，就找个机会下来到厨房里边拿酒肴预备吃的。听说刘龙回来很满意，把一壶酒两碟菜拿着，带了杯筷，就回到马院后门口值夜房，酒菜朝桌上一放，两个人就喝起来了。刘龙首座，李豹对陪，刘龙就面对房门，李豹的座椅后头就是房门口。李豹拿壶斟酒，刚吃了两杯，武二爷到了。他们哪知道武松在外边听呢，在里边吃着谈着。
1: 你老多会儿回来的？
2: 我刚到家一会儿。
1: 这趟差事好吗？
2: 还好，弄了百十吊钱。
1: 你老可知道这个贼配军武松的事吧？
2: 啊，我不放心呐。武松这个盗案后来怎么办的？
1: 昨天公事到，今天一大早起戒，转配北直恩州。
2: 哎呀，不好了，这一来放虎归山擒虎难呐。
1: 嘿嘿，他呀走不了。
2: 怎么又走不了呢？
1: 蒋姑爷用的好妙计啊，昨晚上打发两个徒弟江心周青埋伏在飞云浦，今天又买通长界，如此如此，大约这颗人头烧亭就要到了。蒋姑爷今天借我们家鸳鸯楼请客吃人头酒，武松人头一到，对武松人头畅饮三盅。我呢本来应该在楼上伺候酒席，没工夫下来，后来啊肚子也饿了，就趁空下来吃点东西，听说你老回来，特地来陪你老的。
2: 哎呀，我先倒是预备睡觉的，照这么一说我不睡了，我们一块上鸳鸯楼去见将主，我顺便消个差，等把这个贼配军武松的人头取来，他们吃完了人头酒，你我兄弟两个也要对这个人头畅饮三盅，弄个二茬的人头酒吃了玩玩。
1: 好，小弟奉陪。
0: 武松在外边听到这个地方，心里边更气，
1: 哼，该死啊，我这个人头就没了，还要弄个二茬的人头酒吃了玩玩。
0: 再听听他们底下还谈呢，
2: 这个贼配军武松啊好本领啊，哥哥到今天都佩服他。你可记得八月十五这一天我们栽赃冤道摆布他，把他摔倒了，我的铁齿都打弯了，几十号人都没有能够奈何他。这个贼配军好功夫啊。
1: 嗯，好功夫。
0: 武松在外边听见点了点头，
1: 好，这两个畜生雷不打自招，这个不错了吧，你们栽赃冤道赖不掉了吧。
0: 英雄实在不耐烦了，看看这个窗子不好进去，不必再耽搁了，从后门进去。英雄咬牙切齿，端着双刀到了后门口，往下一站，左脚直立，右腿一旋，认定后门上，拎起来就是一脚，嘎吱。里边啊哪知道没栓，虚关着，这一声就大了。武松这一会儿怪自己粗心，不应该生气，一气方寸就乱了。等到这一腿把后门打开了，自己也懊悔不及，如果惊动了别人怎么得了啊？所以啊就从这会儿起他再也不敢大意了。后门开开，英雄一个箭步进来，就朝这个职业房的门口一落，就朝房子里边窜。 里头刚才听见这个后门咚的一声响得厉害，李豹愣住了没动，刘龙吓得往起一站，眼光就朝着房门外，
1: 什么人啊？半夜三更的，什么人敲门敲的这个样子，非要禀明将主重办。
0: 他嘴里边说的很厉害，非要禀明将主重办，办子才出了口，来人已经窜到房门口了。再看一看，两口刀形如杀神，把脸蛋子看真了，看见是武松，吓死了。哎呦，刘龙就吓得瘫在椅子上，目瞪口呆，浑身直抖，动都不能动了。李豹怕得好一点，因为没有看见武松，他是背面背对着房门口。这会儿武松呢就站在李豹的背后，李豹虽然没有看见，肚子里边也有数，怕的是房外来的这个人与我们都不利，不然不至于把哥哥吓得瘫在椅子上。他也不敢回头，注意力呢就防着后头。武二爷既然到了后边还有耽搁吗，右脚进步，噌窜进了房间，右手刀这么一举，连肩带背认准了李豹的右肩就砍了。这一刀的劲儿就大了，如果砍着了，要把人跟椅子一劈四半。他这一刀下来没开口，他为什么不开口呢？不能开口啊，刚才把个后门踢开，自己知道已经大意了，还能够再大意吗？你如果使劲一声喊看刀，恐怕隔壁房间里边有人过来一看，立刻就要坏事。所以武松啊，从这会儿起简直就是不开口，闷着头干了。他这一刀往下劈，虽然没有招呼，刀有刀锋啊。李豹听见头顶上一阵风来，知道不好，就把头跟身子朝左边一闪，俩手在桌子脚上一摁，脚尖一点，噌就窜到旁边这个炕的面前。他窜到炕跟前有点聪明啊，一来让背后的家伙，二来窜到炕跟前好拿家伙。他们两床铺盖上都有一把半弓刀，窜到炕边伸手就要拔刀，一边把头扭过来就看后边，单看房门外边来的是什么人。抬眼一看呢，是武松。哎呀，好大胆的贼配军呐、啊！可要死啊！这个贼配军多厉害呀、啊！飞云浦四个干他一个都没有能够把他干掉，干他的四个人一定都被他杀了。居然他杀到这个地方来了，李豹也吓得是魂不附体，眼睛看着武松，手底下就去拔刀。你要看着刀拔呀，他呢把脸偏在这块拔，这个刀啊恐怕有一阵子拔呢。武二爷这一刀正往下劈，看见李豹已经让到左边去了，英雄把手腕子一拧，刀提住了。再看看李豹已经窜到那个炕跟前去了，好，谅你也跑不掉，我把住房门，一将把关，千军莫入，看你往哪儿跑，我先把刘龙办掉了再说。英雄左脚尖朝前一伸，把椅子腿一勾，呼隆，椅子朝左边墙根一倒，右脚进一步，人靠着桌子，右手这口刀就隔着桌子伸过来，照准了刘龙的左肩，咔嚓，扑通，头掉尸倒血冒。武松把刘龙办掉了，掉过脸来一个箭步就窜到了李豹的跟前。李豹还在那儿拔刀呢，他看见武松把哥哥办掉了，窜到自个儿的面前，到这一会儿啊，他的刀还没拔出来，急死了。哎呦，我今儿个这个刀怎么拔不出来的？再把眼光调过来一看，嘿，刀拔到了，哪知道啊，刀把子在里头，他抓着个刀鞘再往外拔，拔三年也拔不出来啊。知道拔到了，想顺过来再拔，来不及了，武松的刀到了，咔嚓

起头落，失手倒下，又是一个。武二爷心里边痛快呀，一下手就把两个仇人办掉了，马上把房间里边蜡烛吹灭，出了房，把两口刀悬在腕子底下，就把房门一带。熄灯带门干什么呀？这是武松精细，你如果杀完了就这么走了，衙门里边同事的多呀，晚上睡不着过来逛逛，兴许来看看刘龙李豹，看见房子里边挺亮，房门开着，跑进来一看，不好了，杀人了，马上惊慌起来，就要出事儿了。这么着呢，把蜡烛一灭，房门一带，即便有他们的朋友来，一看漆黑的，房门关着，以为他们都睡觉了，当惊动也就不惊动了。武二爷端着双刀一直往南走，衙门里的地方他是烂熟啊，一直不拐弯，到头就是鸳鸯楼的六角妖门。他今日进来存心只杀仇人坏人，如果看见人听见有动静，对他报仇的大事有妨碍，他就不得不杀。要是仇人或是他平素知道的坏人，他就非杀不可。武二爷走过了好几处地方，好，都没有动静，门都关着，他就一直往前走。正走之间，就在武二爷的左边有一重腰门，腰门开着，只听见腰门里头有响声。原来腰门里边是两个马夫在那块铡草。武二爷这会儿把两只手的刀啊别在后边，把头一伸，再朝腰门里边一看，哦，怪不得我先前进马院子看不见马房里有人，原来马夫在这个地方铡草呢。再看一看，心里边着急，这两个马夫不好杀呀，我如果从腰门口进去，他们老远的就看见我了，我的刀还够不到他们，他们就能喊，只要喊一声救命，惊动了外头的人，我的大事休矣。那么照这一说嘛，就不杀了，可以过去了。不行，为什么呢？这两个马夫如果是好人，武松一定就不杀了。武松以前在衙门里边的时候，深知这两个马夫是很坏的人，跟刘龙李豹他们都是一伙的。就因为在都监府当了马夫，他们就以官仗势，做了不少的坏事，所以武二爷心眼里边就恨这两个马夫。那一会儿呢，被王法拘住，不能够奈何他们，在这个时候再不杀他们，不替一方除害，等待何时呢？武松这一会儿咬牙切齿，又把头伸着朝里边看一看。原来提铡刀的这个呢，正等着那个上草的，要等他把草戳齐了送上来才能够下刀呢。这个呢就仰着头在那儿看，看什么呢？看着白粉墙头上一簇狗尾巴草，草已经枯了，风吹摆动，有一只猫从这儿经过，这只猫好看呐，浑身雪白，尾巴漆黑，头上有两个黑桃子。猫从这块经过，看见狗尾巴草随风摆动，就用猫爪子刀狗尾巴草玩，狗尾巴草被它一刀一动，动得凶呢，它爪子就刀得凶，所以这个马夫啊看得有趣儿，一直就把个脸偏着在这会儿看。腰门在他的右边，他的脸偏在左边，武松进来他自然不会看见了。这个送草的呢蹲在提刀的右边，背对着腰门，腰哈着，头低着，在那儿理草，也不会看见后边有人来。武二爷捏着脚步，两口刀拎着，进了腰门，身子一偏，就顺着

廊房的岩石，用螃蟹横行的架势从离草的左边走过来。他从铜勺子灯的面前经过，人走到灯面前都有个人影，这个灯光就把武松的影子照到对过白粉墙上了。这会儿提铡刀的这一个看着墙头上的猫，连人影也没看见。这个理草的呢，把草戳得差不多了，预备朝刀口里边送了，头往起一抬，忽然看见一个大黑影子扑到白粉墙上，一下把手里边的草朝下一扔，就把脸偏过来看着白粉墙上喊起来了：“谁？”他刚要追问这个人影子的来由，武松早已经走到提刀的这个后边，手起刀落，咔嚓，把提刀的给绊掉了。这个李草的刚把头转过来，嘴一张，啊，刚要喊个哎呀，这个啊字才出了口，武松右手的刀收回，刀口向外这么一卷，照准了这个李草的嗓子上面，擦，又是一个。把两个马夫杀掉，武松心里边得意呀，以为难杀呢，哪知道没费事儿，也没惊动其他的人，好极了。掉过脸来，把铜勺子的灯给吹灭了，拎着刀出了腰门，腰门一带，一直又往前头走。武松从后门进来，由北向南，他杀的是个珍珠倒卷帘，从后头往前头杀，所过的腰门也不少，都没看见人。他看不见人就往前走，正好有个腰门是姨太太的院子，也就是他上次被冤枉的地方，不能不进去一下，也算是就地重游吧。说不定张都监到这儿来歇一会儿呢，他就进去了。他站在暗处看一看，都是丫头老妈子，犯不着跟他们为难，转身要走，哪知道这个时候张都监的姨太太出来了，一掀门帘看见武松了。你退回去得了吧。不，他要叫。武松听见响动一回头，姨太太正要叫，武松上去一刀，得，又完了一个。武二爷出了腰门，两口刀悬在腕子底下，掉过脸来反手把两扇门一带，再一看心里边好高兴啊，前头已经看见鸳鸯楼六角门了，这一下可以找到仇人了。姨太太上房这个腰门斜对过就是小厨房，这会儿武二爷由北至南非从小厨房门口经过不可。刚到小厨房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武二爷脚步一停，注意了，哎，里头有一个人呢，扭着头出来了。是什么人呢？是张都监面前当上差的一个贴身的爷们儿，30多岁，干事啊很有能力，在张都监面前是个红人，脾气架子很大。他下厨房来干什么呀？他是来端菜的。啊，堂堂当上差的爷们儿能够下厨房来端菜吗？嘿嘿，论理呢是派不到他。他在鸳鸯楼站在张都监的旁边伺候。张都监他们今天吃的是全羊席，这一席菜没有第二样东西，全是羊身上的，所以其名叫全羊。张都监手下这个厨子扮全羊是拿手啊，蒋忠他们呢也都喜欢吃羊肉，这一会儿吃着一个小碗烹炒羊肚，炒的是好极了。耐阴太少，他们没吃几口，小碗里边就吃光了。蒋忠啊吃的是馋虫子直爬，笑嘻嘻的看着这个空小碗，哎，大老爷。

0: 这个羊肚炒的是真利口啊，就是太少了，再来一碗吧。啊，张都监一听，好啊，这个有什么不可以的，来人，你到厨房去叫厨子再来一碗羊肚。扎将主直接叫这个爷们儿来的，所以只好来了。哪知道啊，他跑到厨房里边跟厨子拌起嘴来了，而且还越吵越凶。多亏厨房里边的王二麻子连吃带劝，是硬把他给推了出来。他嘴里边说着骂着，这个头呢就朝左边这边一扭，右手大拇指一翘，从里边出来了。他头朝左边这一扭，武二爷在右边把他一看，啊，危险呐！还好没看见我，打发他走吧。右手这一口刀，刀口向外这一卷，照准这个爷们儿左边嗓子上头，擦，完了。正好厨房门口有几口大缸，死鬼往大缸上一趴，什么响动也没有。武二爷端着双刀离了厨房，前头就到了鸳鸯楼的角门了。武松到了鸳鸯楼的角门口，身子闪在旁边，先朝角门里边一看，赶快又把头往后边一缩。他就这么一看，里边的情形全看清楚了。里头怎么样呢？里头是一座花圃。这座鸳鸯楼啊，就砌造在花圃的正中间。楼并不大，上面一大间，下面也是一大间。不过它跟普通楼的形式不同，是个六角形亭台式，飞檐穿角，建筑华丽。楼的左右就是两座假山，这座花圃有两道角门出入。南边一道角门就通衙门的前半段，北边一道角门就通衙门的后半段。武松从后半段来的，由北至南，当然进的北边这一道角门。这座楼呢是南北向的，北边檐下石台子底下一顺四个荷花缸，缸里边现在没有荷花，只有半缸淤泥和肮脏水，上边已经结了薄薄的一层冰。南北两边檐下每边一条甬道，甬道是用鹅卵石子铺成的，甬道两边就是假山和花架子。这座鸳鸯楼楼下一大间，一无起坐，二无摆设。在西边靠墙的地方有两只三角凳，上面架着一扇门，这扇门是临时搁的，下边有十几斤炭，门上边摆着个烫酒的酒炊子，炭火正旺，上边安着四个酒叉子，里边都烫着酒。就在酒炊子面前站了一个小当差的，手里边抓了一把芭蕉扇子，在这块扇酒炊子。东边这一边靠墙就是楼梯，这就是楼下的情形。武二爷站在鸳鸯楼北边角门外朝里边看，单看见楼下的事儿，看不见楼上的人。武二爷为什么不进去呢？就因为西边墙根有个小当差的在这块扇酒，这个小当差的就是跟武松学拳的那六个当中的一个，是武松那个对头，抓武松的时候他也拿铁尺打过几下的。武松心里边想，我如果进去他一定看见，等不到我到跟前他就要喊，他一喊楼上听见了，还不一起冲下来了吗？楼上有了准备，我的事儿就难以如愿了。所以呢，武松就闪在角门旁边墙拐子背后，朝里边窥探着， 想等个机会好下手。再仔细看看，好，有办法了。看见那个小当差的，虽然站在这块山着酒，眼睛却闭着，点头晃脑的在打瞌睡，不过睡得不实在，眼睛闭着，点头晃脑的，手上这把扇子呢，一时睡着了手就不动了，一经惊醒了又突然扇两下，总归眼睛都没有睁开来。五二爷这一会儿捏着脚步子进来了，抢几步就从这条小甬道走到岩口，绕过荷花岗，到了西边墙根，往这个小当差的背后一站，左手把刀悬在腕子底下，就把他的头发一把抓，左腿直立，右腿一悬，膝盖就顶着他的腰，右手这一口刀啊就对着他的脖子伸过来。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武松进了鸳鸯楼，抓住烫酒的小当差的头发，膝盖顶着他的腰，把刀往他脖子上一伸。这个小当差的怎么呢？武二爷的手刚抓到他的头发，他的眼睛就睁开来了。他并没喊，睡得糊里糊涂的，还以为是那个来拿酒的小当差宁儿来了呢。原来六个小当差的都在这块伺候酒席的，有两个临时被李豹叫到上房去伺候大太太了，这个地方还有四个小当差的不管别的事儿，全是管的酒。像这一个呢管烫酒，还有三个，一个管拿酒，一个管斟酒，一个管撤酒，那三个都在楼上，只有拿酒的这个到楼下来。这四个小当差的呢都是单名，福、寿、康、宁。山酒的这一个叫福儿，拿酒的一个叫宁儿，所以这个福儿呢以为是宁儿来了啊，见我在这块冲盹儿，跟我闹着玩的。他刚慢慢的把个头扭过来要说话，五二爷的刀啊就朝他的嗓子上一靠，擦，小当差的完了，啪，芭蕉扇子掉到地下。师兄呢，师兄没倒，武松抓着他的头发轻轻的把师手放倒在地，端着双刀转身到了东山墙楼梯口，就预备上楼了。五二爷再朝楼上头一看，哎呀不好，上头有一个人刚朝楼下走来。谁呀？拿酒的宁儿。武松看见他从上头下来，身子朝楼梯后边一闪。宁儿手里边捧着一个酒罐子，是酒席上撤下来的冷酒，他拿下来到酒锤子上换热酒的。五二爷看见他下了楼，从楼梯后边赶出来就是一刀，失手倒下去免不了扑通一声，酒罐子是个瓷的，掉在砖地上当啷，声音挺脆。五二爷吃了一惊，知道楼上一定要追问了，赶紧把身子斜过来，把尸首朝楼梯后边一踢，就注意着楼上的动静。楼上究竟可有人查问呢？楼上听是听见了，还没有过于惊慌起来。为什么呢？ 明儿跌下来的这点响声啊，别的人也没注意，只有张都监听见。张都监坐的地点离开楼梯口虽然远一点，但是面对楼梯看见小孩下去的，听见了扑通当啷的声音。张都监还以为是小孩子摔倒了，他心里边不放心，还低低的喊了两声：“灵儿，灵儿。”喊两声没有回音，就把头偏过来仔细的听了，听了半天没有什么动静，却听到远处的更声，嘡嘡嘡嘡，正交四更。他听见打四更啊，心里边就分了神了。蒋忠，哎，大老爷，我听见外边打四更了，贼配军武松的人头为何到此时还不来呀？要来了，快了，一定在路上了。哎，我就怕你两个徒弟误事啊。大老爷放心，不会误事，这个事儿一定可以成功。这个是路太远了，一定人头在路上了，大老爷请放心，绝不会误事的啊。但愿如此。他们呢就没有追问宁儿的下落，楼上也就没有惊慌起来。武松听听上头无人追问，把两口刀一拎，提着劲儿就踩着楼梯上楼了。踩了三段楼梯，眼光已经超过了楼板，朝楼上一看，赶快又往楼梯上一趴。他要先看一下，看一看楼上共计有多少人，哪一个坐在什么部位，上去应该先跟哪一个动手。他就这么一看呢，楼上的情形全在他心里了。这个楼上呢，一大间的地方摆一桌酒席，宽敞得很。五二爷趴在楼梯上是面向西边，楼上西边靠墙摆着一张海梅调鸡，调鸡左右有一对大蜡烛台，这一对蜡烛呢点到这一会儿已经去了一大半了，还有一小半，那个烛光啊颤巍巍的。这南北两边呢檐下帘子挂得挺高的，底下有半段朱红漆的栏杆，东边就是楼梯。五二爷呢就趴在楼梯上。这桌酒席摆在正中，张都监首席首座，脸朝东，背后是西边调鸡字画，左右就是一对蜡烛台。张都监面对东边的楼梯，武松如果上来跟张都监是面对面，蒋忠是对坐，背冲东，脸朝西，背后呢没几步就是楼梯。团练使张全坐的是上横头，脸朝南，背朝北，这就是他们三个正主的座位方向。他们三个之外还有两个小当差的。张都监的座位左边靠蜡烛台站了一个，手里边抓着一把酒壶，他是管斟酒的。蒋忠的椅子背后站了一个，双手捧着酒罐子，专管撤酒的。他站的地方靠近楼梯。这个时候酒席上的三个人呢继续着刚才的谈话，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武松的头怎么还不来啊，别是出了事儿吧。哎呀，出不了事儿啊，一会儿人头就到啊，人头到了我们就对他的人头畅饮三盅啊。武松趴在楼梯上听的是明明白白，哼，该死啊，你们这几个混蛋，人头还长在我的脖子上，你们倒拿了当着下酒的小菜了。英雄大怒，腰杆一直，头一抬，眉头一竖，虎目圆睁，咬牙切齿，两口刀往起一扬，就往楼上奔。 巧呢，他刚刚

把个头扬起来准备上楼，上头有一个人看见武松了。谁呀？就是站在蒋忠背后管撤酒的那个小当差的。这个小当差的

走到了楼梯口往下一看，正碰着武二爷抬头预备上楼。武二爷脸上糊着一脸的血，他到底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眼睛尖呢，就认出来这是武松。他看见是武松，不由得嘴一张，使劲的一声喊：不好了，武松来了！左手这个酒罐子一撒手，对准了武松脑门就砸，哗就是一下。武二爷看他酒罐子砸来了，头往左边一偏，那酒罐子在右边肩头上落下去，掉在楼下砖地上，当啷打得粉碎。武二爷没有耽搁，右手刀尖指着楼上，接着蹭就窜上来了。哪是个人呢，就如同出山的猛虎一般。武二爷窜上来就朝小当差的旁边一站，小当差的看他落在旁边，想往后头让，来不及了。武二爷多快呀，右手刀尖对着他肚子，擦，这一刀穿了个透心凉。那小孩的嘴一歪，呼隆一声，尸体倒下去了。英雄上来就把这个小当差的办掉了。楼上三个正主不约而同都打了一个寒噤，目瞪口呆，又害怕又惭愧。害怕嘛，当然害怕了。惭愧怎么讲呢？他们三个人由上午坐在鸳鸯楼，就说武松的人头，就谈武松的人头，就等武松的人头，一直等到这一会儿，嘿嘿，也亏着他们，武松不但人头来了，嘿，连身子都来了。你想想，可是不是没趣儿？三个人是不是应该动手了呀？哎，没有，他们今天输就输的这一点，武松赢也就赢的这一点。像武松窜上来，如果他们三个人能够一条心的拼命大战，三个奔武松一个，也兴许啊，武松的事儿不能成功。他们呢不是这样，看见武松上来，三个人三条心，各打各的算盘。头一个是张都监，他看见武松上来，刀起就把小当差的办掉了。再看看他一头一脸的血，浑身的汗毛就竖起来了。该死啊，这个贼沛云有多厉害呀、啊、飞云浦可算是四个斗他一个，没有伤到他。哼，怕的是他把那四个全杀掉了。如不把那四个杀掉了，他岂能逃到这个地方？你看看他头上脸上这么多的血，又何止在飞云浦杀了四个。嗯，杀的人多呢，其余杀的是一些什么人就不必说了，都是我衙门里头的呀。哈，我这个衙门里头多少人呢，他无非是从前边来，或者是从后头来。不管是从前头来后头来，大概都是沿路血槽啊，还不是见一个杀一个吗？现在已经杀到我眼面前了，怎么办呢？看看身上，身上没家伙，怎么武官身上会没有刀啊剑的吗？嗨，他今日不是出去应酬的，他如果出去应酬，官带齐整，身上就要挂刀挂剑了。他在家里穿的是便衣，自然身上是寸铁全无。这个没家伙空手岂能迎刀呢？眼光朝左右一看，哎，无意间呢、啊、看见座位后边那一对蜡烛台。这种烛台啊是高的，如同我们现在用的地灯似的，底下有一个座子，插着一个柏木的杆儿，有茶杯口这么粗，将近六尺长。顶上有一个木盘，木盘上边搁一个锡盘子，里边插着大蜡烛。这个杆儿啊，就可以当武器用，比空手那是要好得多了。张都监呢，就站起身抢步
奔后边取这

一根蜡烛台的杆，这是他的一条心。团练使张全呢，正在那儿说着狠话啊，对武松的人头畅饮三杯，看见武松上来，刀一起就把个小当差的办掉了。再看一看他手执双刀杀神附体的样子，哎呦，吓得眼泪汪汪的，哎呦，没命喽！哎呀，我今天呢，如果送了命，那才是冤枉的。我是来做陪客的呀，吃白食的呀，啊，吃一顿饭把个头吃掉了，那才不上算呢。那武松已经来了，怎么好呢？哎，他的武艺呀、啊、又不怎么样，胆儿又小，哪就敢跟武松对敌呢？哎，他的好，玩溜了，那椅子一推，掉脸就走。他这个走呢，武松还不能就顾他，何以啊？武松要顾前边的蒋忠和张都监，哪有功夫追他呀？他往哪儿走啊？他坐的方向是脸朝南，背朝北。他把椅子一推，向后去，就奔北边檐下栏杆的跟前。到了栏杆跟前，两个手在栏杆上一摁，腿一挥，出去了。他为什么不走楼梯呢？因为武松把住楼梯口，那等于是从刀口里边走，那不是找麻烦吗？他从这个地方走呢，是不错的，他想跳楼啊。到了栏杆外边，那应该直接的就往下跳吧。嘿，他要是跳下去的话呢，今日就算保了命了，一定可以逃掉了。因为这个时候呢，武松啊没工夫来追他。嘿，他出了栏杆，想一想又不走了。他转过身来，朝栏杆上那么一趴，两个眼睛啊就看着里边不动。这是什么道理啊？这都是心术不正啊。他那个心里边有话，我还不能走，我如果就这么溜掉了，姐夫大叔也许取了胜呢。那一位姓武的来势虽凶，我家姐夫大叔两个人也不寻常啊，哪儿就不会把武松摁倒了吗？一声摁倒了，把他捆起来，那个时候就问了，哎，张全哪儿去了？再一查点，张全溜掉了。我呢下不去，一世的画饼落在人嘴里边，永远抬不起头来。他所以想一想啊，就不走了。他在栏杆上观其胜负，能进能退，这叫看风使舵。如果姐夫大叔有了取胜之状呢，他直接就不走了，腿一抬就跨进来了。干嘛呀？嗨，帮帮忙啊，揪揪胳膊，拽拽腿。要是姐夫大叔不能取胜，我再溜下去也不迟啊。这个呢，就是张全的一条心。蒋忠怎么样呢？蒋忠不愧是成名的教习啊，为武的总归本事就是胆量，本事一高，胆量就大了。蒋忠听见后边小当差的喊了一声武松来了，接着听见后边的声响，好像武松把个小当差的杀了。他呢也没回头，他两个拳头勒住了，就摆在桌子边上，两个眼睛翻着，就看着自己的酒杯子，动都不动。为什么不动啊？有见识啊，一动自己就散神了。他一团的精神呢、啊、就防着后边，知道后头来人手里边有家伙呀，你这块动，他那块家伙来，那一来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让啊？所以这个不动呢，是入神的听着后边，等后边家伙怎么来，他就预备怎么让了。这是蒋忠的一条心。你看这三个人可是三条心不同啊。武松没有耽搁呀，把个小当差的一绊，接着就来奔蒋忠。蒋忠刚好啊，在他刚刚够得着的范围之内。英雄右脚才进头一步，右手这口刀就往起一扬，
就认准了蒋忠右肩膀啊，是连肩带背就往下劈了。这一刀用的是十足的劲儿，嘿，大概自从进衙门到这一会儿，那手底下还没用过这么大的劲儿呢。因为他是主要的仇人，恨不能把他连人带椅子一劈两半，这心里边才舒服呢。他嘴里边使劲喊着砍刀，就往下砍了。怎么居然开口说话了？嘿，先不敢开口，那是怕惊动人，这会儿仇人见面了还怕谁呀？这一刀那么大概都把蒋忠给砍掉了吧？没有，还有一会儿呢。如果这一刀就把他给劈掉了，那蒋忠就不算是一个成名的教习了。刚才我说呀，蒋忠的精神他全注意着后边，后边的刀来了他不会不让的，不但让啊，他直接的就回了手了。哦，居然就这么厉害。那说到底呢，他底子好，拳棒功夫总归是不错的，他不过是不能够跟武松比就是了。那么他怎么让的呢？哎，让得很翘。他那两个手啊，原来是摆在桌边上的，听见后边头顶上一阵风，他就有数了。不用看，听见风声就知道这一刀是从上往下劈下来的。他就把两个手朝自己的胸前这么一收，头一低，身子一缩，就朝右边一偏。他本来在武松的刀口底下，现在把个身子和头呢一起偏出了刀口，人就离开了椅子。在这个时候，他看见武松右肋漏了空，武松右手举刀来砍他，右肋当然是漏空了。蒋大爷遇空就补啊，他把右脚朝这个椅子后边这么一插，一个进步就够着武松了，右膀一弯，胳膊肘就对准武松的右边肋巴骨啊，翻身一肘。这一肘来得可快呀，劲头也大，招，肘到了。嘿，今日武松就很危险呐。何以呢？武二爷不是别的危险，凭他这一肘过来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就因为武松右手的这口刀啊，用的是十足的劲儿往下砍的，他想不到蒋忠让得这么快。要换到一个差不多的人呐，这一刀的劲儿收不住，一个劲儿收不住，嘣，就砍到椅子背上了，那一来就坏了。刀如果吃在椅子背上，刀就不灵活，刀不灵活，手就不能灵活，肋巴骨刚好要被他打着。蒋忠这一下子如果能够打到武松的肋巴骨，武松就能够送命，你看看这危险不危险呢？说到底呢，武松是个好手。要看好手啊，就在这些地方看。你看武松这一刀往下劈，虽然用的是猛劲啊，他可是能放能收，可起可落。他看见蒋忠从刀口底下滑过去了，武松就把刀往起一提，手腕子一拧，嘿，这口刀啊就提住了，就不动了。他的刀提住不动，看见蒋忠这一肘到了，嘿，他双刀可就占了墙了。啊，右手的刀朝右边一扬，左手这一口刀跟着就上。蒋忠这一肘来呢，刚刚是个旁势，面对武松，嗓子也对着武松。武松左手这一口刀来，就顺势由左向右照准蒋忠的嗓子上的去吧。哪知道蒋忠也来得快呀，看见左手的刀过来了，往下一蹲，呜，这一刀就从头顶上削过去了。他蹲下来，双手马上就来抓武松的脚。你快，武松也快呀，右手的刀朝下一抡，蒋忠的手一缩，一个后滚翻就滚到一边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武松听见桌子对过一声喊：“贼配军照打！”呜。什么东西啊？蜡烛台。谁打的呀？张都监。刚才说武松一上楼，张都监就奔蜡烛台了，他双手把蜡烛台的杆啊
却从座子里边拔出来，

0: 把上面一个锡盘子朝楼板上一扔，接着双手一起，木盘子的这一头在前，他右手在前，左手在后，由烛台座底下起脚，他是一个斜式，就来跟武松对面了。张都监进一步，两个膀子一使劲，蜡烛台到底是个长家伙，他就用有木盘的这一头啊，对着武松的脑门子，好大胆的贼配军，不要走，一下就打过来了。武松一看，左手这把刀的刀背一挡，哧溜，怎么回事？那个蜡烛台的杆啊是滑的，哧溜一下滑到头上，正好磕住了那个木盘子。就在这个时候，蒋忠爬起来了，他一个后滚翻，正好碰到后边一个站着的大花瓶，有一人多高，瓷的，手里边没有家伙啊，得就是他吧，右手抠住瓶口，左手一拖，就把个花瓶拖起来了。这个花瓶少说也有百十来斤，接着就照武松的头顶上砸起来，啊，这下要是砸上，武二爷也就没命了。哪知道武二爷是双刀啊，他左手的刀磕住蜡烛台的杆，右手的刀往上一扬，当啷哗，大花瓶碎了。蒋忠接着一撒手，花瓶口啊那一截就冲着武二爷扔了过来，招，武二爷头一偏就让了过去。这边呢，那张都监还使劲抓住蜡烛台的杆往怀里边拽，他想用这个木牌啊把武松的刀盖住，哪知道武松往左边进了一步，这口刀贴着那个杆儿就往前一劈，擦，哎呀，大概把张都监杀了吧。没有，武松这口刀是贴着杆儿往前劈的，正好把张都监的大拇指都给劈掉了。这个时候蒋忠看武松让掉了瓶口往左边去劈张都监呢，他一进步就到了武松的背后，伸手就是一拳，照着武松的脊背就打来了。这一拳要是挨上了，就得口吐鲜血。好一个武二爷，力敌两个仇人，打着这个注意着那个，刚劈掉了张都监的手指头，就觉得蒋忠跳到背后了，他右手的刀啊朝后边一抡，咔嚓，蒋忠伸出来的这条胳膊就没了。你说武二爷的手头子多快吧，还没容他喊哎呦呢，顺势由右边一个转身，左手这口刀正好对着蒋忠的嗓子，咔嚓，扑通，头掉尸倒血冒。他这个头掉下来和尸首倒下来那响声啊比别人都大，为什么呢？他出名的蒋胖子呀，大块头，血的也比别人冒得多。武二爷把蒋忠办掉，心里边方算消掉了一半的气恼，主要的仇人给办掉了。还有个仇人张都监干嘛呢？我说时迟，他们当时快呀，生死存亡的大事谁敢待着呀，这一切都在嘁哩咔嚓这么几声当中进行的。张都监大拇指头掉了，鼻子眼睛嘴往一块一揍，哎呦，手一松，蜡烛台的杆儿掉了，掉地下邦当一声，和蒋忠倒下去的扑通一声响在一块儿了。张都监一看啊，该死的个贼配军多厉害呀，活不乱跳的个蒋忠眨眼的功夫就身首两处了，我可怎么办呐。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

0: 这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只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5: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8: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9: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8: 哎，这好。
6: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10: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11: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6: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年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1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哈，
13: 谢谢，
12: 真是很热情。
13: 哎，
12: 不愧是年轻人，这么有活力哈。
13: 您瞧瞧，
12: 能不能感受一下你们的魅力和活力，好不好？
13: 呵，您瞧瞧，
12: 看了以后大家对不熟悉，
13: 不了解。
12: 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13: 认识一下。
12: 我叫刘钊，
13: 哎，
12: 他叫孙超。
13: 对，
12: 为了让年轻朋友记住咱俩怎么办呢？
13: 怎么办？
12: 这样，咱俩把小名也告诉大家
13: 啊，可以说一说
12: 好吗？
13: 啊，
12: 我小名叫佳佳，
13: 这是他，
12: 他小名叫李志刚，
13: 我。我这个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我啊，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12: 对
13: 啊，你看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你不觉得我这小名那玩意儿比大名还长一截吗？他
12: 这小名他听起来磅礴呀。
13: 哇，那有什么用啊？
12: 有什么用？男人就应该磅礴一点
13: 啊。是吗？
12: 对，知识量多一点
13: 啊。
12: 考考你
13: 啊。可以啊。
12: 你知道圆周率是谁发现的吗？圆周率是谁发现？
13: 圆周率啊，祖冲之。
12: 可以呀，
13: 这没问题啊。
12: 嗯，杂交水稻，
13: 杂交水稻之父叫袁隆平啊。
12: 青蒿素，
13: 这屠呦呦啊。
12: WiFi，
13: 这可能我们家邻居有。我知道 WiFi 谁发明的呀？
12: 都应该多知道一点
13: 啊，
12: 尤其关于这个科技的知识
13: 啊。
12: 哎，我就特别喜欢。
13: 哦，为什么？
12: 我对这种东西是有向往的。
13: 哦，您
12: 有一天我获得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大奖
13: 啊，
12: 那载誉而归的时候
13: 啊，
12: 就不再坐经济舱了
13: 啊。怎么现在还有更次的了？现在啊，
12: 头等舱
13: 啊，头等舱。妈呀，我心得和那行李一起拉回来呢。我现在头等舱，我天，我都不敢想。我
12: 头等舱离门多近？
13: 嗯，
12: 开了门咱先下。
13: 那是对。对，你爱插队，对，
12: 爱插队。
13: 嗯，
12: 一步一步从云梯上走下来，那感觉
13: 从什么梯？
12: 云梯。
13: 妈呀，怎么现在你下飞机还得使消防员了？现在啊，
12: 那梯子特
13: 客梯，客梯特高。我天，你怎么你等着飞机停稳了你再下呀？你倒是，
12: 反正特别高
13: 啊。是你下回跳伞应该。
12: 一步一步走下来，
13: 哎，
12: 迎接我的朋友也是议论纷纷的。
13: 是，
12: 哎，来了来了，躺。

0: 奖了，真的不知道。你别说了。
1: 怎么，大哥，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吧？你那个奖，
2: 跟您会聊天啊啊！大家议论我，欢迎我，
1: 你理解为是议论你？
2: 当然了，
1: 好，
2: 我考考你，
1: 那考我，
2: 我最近有点这个科研成果
1: 啊，可以啊，
2: 给您讲讲怎么样？啊，比如说哈，嗯，智能汽车，
0: 啊，真神奇，
2: 真好，哎。能互动？
1: 什么叫能互动啊？
2: 比如说，嗯，往车上一坐，嗯，想听歌了，嗯，直接说话
1: 啊？怎么说呀？
2: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1: 完了，你就给汽车唱一个，对吧？你不叫佳佳吗？那汽车想听歌，汽车就喊你了，说那个佳佳佳佳，我想听歌了。你说行，那我上来给唱一个吧，我给唱《小城故事》。
2: 我有病，我给汽车演节目。
1: 那怎么的？
2: 佳佳是小名，他能够识别的唯一 ID。
1: 哦，就是你给他也起这个名字。
2: 对呀、啊，啊，
1: 哎，还真单调，还。
2: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0: 小城故事多。
1: 你都浪费他们的感情，你知道吗？
2: 说这干嘛？嗯，你想听什么？
1: 我听听点那新歌。
2: 什么歌？
1: 周杰伦，周杰伦唱那个啊。叫是什么？叫那个某一头，
2: 某一头，哎，往车上一坐，哎，李志刚，李志刚，哎，我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某一头。
1: 哎，对了，到我给汽车演节目了，这回。
0: 来杯某一头，
1: 他们又上当了。这不还是佳佳唱的吗？这个，
2: 你说那歌我不会。
1: 咱们您这俩一调啊，这个。
2: 咱们就举这例子哦。再说核心不是这个
1: 哦，是什么呢？
2: 导航，
1: 导航让我们手机也能导航啊。
2: 咱们手机导航有一个大的问题啊，没情绪。
1: 什么叫没情绪啊？
2: 比如说哈，前方50米右转，哎，请提前并线
1: 啊，这不挺好的吗？
2: 完了，
1: 我开过了，他给我出主意啊，
2: 已偏航啊，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哎，前方路口请掉头，
1: 这多好啊，
2: 没情绪，
1: 怎么着？
2: 不能让你长记性，
1: 怎么你那导航还要给我长点记性还要？
2: 哎，同样内容我这就不一样
1: 啊，您那怎么说呀？
2: 前方50米右转啊，哦，瞧着点，
1: 差不多呀，
2: 该并线就并线了啊，哎，该并线了，并，过了，完了，过了。
1: 过去了吗？那我过去了怎么办呀？
2: 能怎么办？前面掉头回来能怎么办？你那么有意思，你太逗了，你可。
1: 怎么，大哥，你给驾校那个教练塞那隐形盖子里了是吧？
2: 他怎么说话？
1: 我记着我考驾驶证的时候，教练就这么说我，
2: 有情绪
1: 啊，是有情绪，
2: 让你长记性。
1: 我太长记性了啊！我出门什么没干，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我
2: 这以后你走不错了。啊、
1: 是，我都不出门了，咱这我都。
2: 就是交通领域，嗯，医疗卫生也有涉猎。
1: 嚯，您瞧瞧，还什么都霍霍、啊。
2: 这参与，哎，纳米机器人心脏起搏器，
1: 哎，这个好啊，这个名儿就比那个长一块呢。这个，
2: 我考考你
1: 啊，考我，
2: 知道什么叫纳米吗？
1: 我好像我吃过一回，好像是。
2: 纳米 啊，是一个单位。
1: 哦，那纳米是哪个单位的呢？
2: 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
1: 哦，长度单位，
2: 哎、大家都知道啊，大概也就嗯、这么长吧。
1: 大哥，这个是纳米啊，我没记错，这个叫一米吧？这个这么长的心脏起搏器，把它插心脏上，那谁起搏谁呀？那个
2: 能互动？
1: 不，这怎么互动啊？
2: 你只要一说啊，小啊，小小小，喷变这么点，啪，放进去了。哎哎、啊，
1: 对对，别人一喊大噗，我完了我。这是你研究的，这是啊，那不《西游记》吗？那不是啊，那吴承恩明朝就写了你研究的这个，
2: 他只能识别你的语音。
1: 哦，这什么意思？
2: 他指导你的生活。
1: 他指导我吗？
2: 比如说孙超啊，单身。哎呦，你看今天这么多好看的女生。
1: 那是啊，
2: 他看见一个，嗯、就看着不动了，
1: 我就看了，
2: 啊，好看啊。就提醒你了啊，李志刚啊，李志刚
1: 啊，喊我了，
2: 不要看了啊，不要看那个穿白色毛衣、蓝色牛仔裤的女生了。
1: 那不告诉他了吗？他不知道了吗？那个
2: 提醒你，
1: 那能行吗？你这不隐私暴露，这不行啊，这个。
2: 还有更高端的，
1: 还有什么呀？
2: 智能马桶。啊，这能互动。
1: 哼，是吗？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
2: 这有什么可怕的？
1: 我怕我聊不过他呀，我。
2: 上完洗手间以后，嗯。李志刚，哎，
1: 不是，他们都知道我这小名吗？我说，
2: 唯一 ID，
1: 嚯，您瞧。

0: 叫
1: 李志刚。嗯，那火太大了啊，那别我吃牛羊肉了，你吃点清淡的，喝点。
0: 我吃什么？我用一个马桶给我出主意吗？
1: 它指导你的健康生活
0: 啊，我用它嘛。
1: 还有很多贴近民生
0: 啊，还有什么呀？
1: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哎呦，抓住耗子会说话。哼，吧唧，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只又夹住一只。
0: 那你夹下一个，这个不就放了吗？这个不就
1: 一下雨自动会关的窗户。哦，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
0: 啊，这就把那老鼠夹子安玻璃上，就是这意思。
1: 实用性最强的，嗯，拜年机器人，
0: 不是这有什么用啊？
1: 逮谁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就这最没用，
1: 最有用了，
0: 有什么用啊？
1: 省得我挨个要红包了。
0: 你别说了。
2: 多少钱？
3: 三万四。哎呀，耶耶！今年过年去你家。
2: 为啥呀？
3: 一年攒三万四吧，对于一个小职员来讲不少了。
2: 对呀、啊。
3: 可是对于一个总经理来讲太少了。
2: 我们俩不就是小职员吗？
3: 我跟我爸说了，我现在是总经理。
2: 张太为，那更得去你家了。
3: 为啥？
2: 我跟我爸说我当董事长了。我
3: 张小斐，你
2: 我有什么办法呀？啊，我在我们村儿那是出了名的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我是我爸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到现在村头还挂着我跟县长握手的照片呢。在我爸心里啊，我当董事长那都屈才。
3: 哎，行吧行吧，那咱们这样，还按老办法、啊、你说去我家，我说去你家，然后咱们就在这儿过年。
2: 行，
3: 给你爸打电话。
2: 好好好。喂，爸，我挺好的啊，你干嘛呢？在家门口？去哪儿啊？在我家。在我家门口？
3: 啥？
2: 好，我给你开门啊，爸。怎么办？
3: 你爸来干啥呀？
2: 我哪知道啊，
3: 赶快收拾收拾啊。
2: 走走走。
4: 哎呀哎，三姑，三姑快点呀、啊、三姑
5: 来了。
6: 叫你三姑，再把我给叫老了。
4: 你看，别看他岁数小，但是在我们村辈儿最大，知道吗？而且还伶牙俐齿的。
6: 行了，别拍马屁了啊！闺女当个董事长不挺好吗？你非把我弄这儿来干嘛呀？
4: 董事长，你信呐？啊，三年了，往家寄了2000块钱，哪家董事长穷成这样啊？
6: 这里有诈，
4: 肯定有诈。
6: 我就说你女儿也不是当董事长的料啊。
4: 谁说的？我姑娘那是全村出了名的鸡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啊！从小那
6: 是在手心里长大的、哎、现在村头还挂着他跟县长合影的照片呢。在你心里啊，他当个董事长都缺财。
4: 你词儿挺熟啊。你
6: 你说60多回了。
4: 哎呀，你看今天不叫你来，就让他说实话嘛。就
6: 咋让他说实话呀？
4: 你看啊，第一，咱们突然造访他肯定没有准备，进门咱们先找破绽，
6: 大家来找茬。
4: 对，第二，咱求他办事儿，什么事难，什么事不好办，就找他办什么事儿。你看，就以你这条件根本办不到的事儿，找他办。
6: 就往夸张了说呗。
4: 对。
6: 哎呀，我这嘴能往夸张了说吗？
4: 你这嘴不能往夸张里说吗？
6: 走你。哎，我啥时候问呢？哎，
4: 你只要一听我说，他三奶呀，你说呢？你就问。
6: 好。
4: 好嘞。
6: 没问题。嗯，
4: 想你呗，这么长时间不见，你看你胖的都没个人样了。
2: 爸，你说你来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
4: 为啥要告诉你？你都董事长了，告诉你你不得派个司机接我去啊？大过年的让人放个假。
2: 是。
4: 来来来，太伟，给你带点酒。
3: 哎，谢谢爸。你说你来看我还给我带东西。
4: 没事没事没事。来介绍一下。哎，你不认识了吗？
2: 这位是
6: 你三奶，
4: 二爷家亲戚。啊，
6: 你忘了那年你8岁，我1岁，你抱着我，我还在你怀里尿一泡呢。
4: 尿完你可高兴了。
2: 是吗？哎呀，三奶，我记事晚。该进来坐吧。
3: 快进来坐吧。哎，我去给你们洗点水果啊。哎呀，
6: 洗水果啊，那我也去。
4: 洗什么水果呢？找破绽呢。
6: 找啥破绽？
4: 说法。

0: 房子。
1: 肥啊，
2: 哎，
1: 你说你哈，这么大个董事长，房子住的这么小，
2: 啊，这个，
1: 你想低调点儿？
0: 你好容易找着破绽，你怎么给圆回来了呢？还
1: 不能圆吗？
0: 这圆什么圆？再找
2: 三奶
1: 啊，
2: 是这么回事儿。你别看我这屋小，
1: 嗯，
2: 但是我们这儿的市中心，
1: 哦。那刚才我们俩怎么在河北下的车呀？
0: 对，为啥呢？
2: 这个地方啊，原来是市中心，后来市中心迁走了，我没跟着迁。
1: 有破绽。
3: 来来来，吃水果。
2: 哎，吃水果。
1: 嗯，哎呀，
3: 来爸，酸奶啊。
1: 还有酸奶啊？
3: 啊，
1: 那给我拿几个。
3: 哦，好嘞好嘞，等着啊。
0: 哎呀，他酸奶呀、啊，这水果啊。你说呢？
4: 好吃。
0: 你说呢？
4: 你吃一个。
0: 你说呢？
4: 你吃不吃啊？
0: 你说呢？
1: 美啊
2: 啊！
1: 三奶有困难。
2: 三奶，有啥事儿？你说，
1: 有啥事儿来着？
0: 想呗你。
1: 三奶有困难啊！
2: 啊，
1: 什么困难呢？啊。三奶今年18了，高中刚毕业，想考个大学还差点分儿
2: 啊！
1: 你看你大董事长，人脉广，帮三奶找找关系。
0: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1: 你让我夸张吗？
2: 三奶啊
1: 啊！
2: 你今年18啊？
1: 啊？
0: 不像是吧？就这形象，说18谁信呢？打死我都不信。
1: 像16，
2: 三奶
1: 啊，
2: 那你考多少分啊？
1: 260，
2: 太少了，
1: 没算英语跟数学。
2: 算上呢？
1: 270，有点偏科哈。
2: 啊，
1: 那个没事，什么清华北大什么的我也不想上。上个文艺类的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呢什么的。
0: 啊，对对对。这说对了
1: 啊！
0: 你三奶呀，特别有文艺细胞。来前路上给我讲一道这个笑话，笑得我肚都疼。
2: 是吗？笑。那三奶，你有啥特长啊？
1: 指甲特长。你瞅你大乐的，能好人不？能好人不？
2: 不是三奶，我的意思是你有啥特长？
1: 腿特长。你瞅你，能不能考第一？
2: 不是三奶，我那意思。
1: 头发特长。
3: 来爸，哎，酸奶吃酸奶，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2: 酸奶在那表演特长呢。
3: 什么特长啊？
1: 知识特长。
0: 这什么情况啊？
2: 酸奶，给我讲个笑话，让我帮他考电影学院。
0: 啥？
1: 咋了？有难处？
0: 有难处跟爸说啊，有爸呢。
2: 没难处。
0: 你能办吗？
2: 那怎么办呢？先答应着呗。
0: 不是，他怎么答应了呢？
1: 要不我去电影学院试试。
0: 你想什么呢？我知道了啊，这事儿难不了的，你找最难最难的事儿，最难的事
1: 儿。对对，我知道了。发啥脾气你？
2: 三奶啊，走吧、哦、咱下楼吃个饭去。
1: 也吃饭呢？哎呦，我给
0: 按说孩子请咱吃饭咱得去是吧？他三奶你说呢？
1: 那就去呗，我饿不行了都。我跟你说干啥？
0: 咱是现在去还是待会儿再去？他三奶你说呢？
1: 现在去呗，我都饿得不行了。我跟你说，
0: 哎呀，你非得去啊？你说呢？他三奶
1: 非啊
2: 啊！
1: 你个三奶还有困难。
2: 三奶你还有啥困难？你说
1: 有啥困难呢？
2: 有
0: 最难的。
1: 最三奶有困难啊？有什么困难呢？
0: 最难最难的。
1: 哦，三奶想找个对象。
2: 三奶啊，不是你不还得考学呢吗？
1: 三奶就想在求学的路上找个伴儿。
3: 那三奶啊，你想找个啥样的呀？
0: 那肯定最好的呀，就你三奶的条件多棒啊，肯定找最好的。
2: 是，
0: 哎，你说这形象咱先不说、
2: 嗯

0: 身材更不能提，但是心眼好使啊，
1: 心眼老好使了。
2: 三奶，那你自己还有啥要求吗？
1: 哎呀，能找着得了呗，还有啥要求啊？
0: 有要求，
1: 有要求。三奶要小鲜肉，
0: 对，
1: 这个，哎呀，工资得跟你俩差不多，
0: 对，
1: 得是导演，
0: 嗯，
1: 给我拍几部大片。
0: 啥？
1: 咋了？啊、有难处？
0: 有难处跟爸说
1: 啊，
0: 有爸呢。
2: 没难处，
0: 啥都答应了你。
2: 那怎么办呢？先答应着呗。
0: 不是，他怎么又答应了呢？
1: 你说导演会不会喜欢我这个类型呢？
0: 哎呀，这说什么呢？我知道了，你找他办的事就得是当时就得解决的事儿，就得这样的事儿。
1: 戳心窝子的事。
0: 对对对。
1: 行行，我知道了。
2: 三奶，走吧。我给你点个大肘子。
1: 哎呀，大肘子呀。
0: 哎呀，大肘子这都多少油啊你。
1: 腻不腻？
0: 你说呢？
1: 腻。肥啊。
2: 哎。
1: 三奶还有个困难。
2: 还有困难呢。
1: 三奶有啥困难呢？你让三奶吃个香蕉想想啊、哦。
0: 哎呦。
1: 这是啥呀？
0: 钱。
1: 三奶这是钱啊。
2: 三奶，你缺多少钱啊？
1: 这是多少钱啊？
3: 三万四。
1: 三奶缺三万四啊！
0: 那啥、啊，小伟、啊，你既然三奶缺钱，正好缺三万四，你这零钱放桌上也不花，就给你三奶呗。
1: 啥？
0: 咋了？
1: 有难处。
0: 有难处跟爸说，有爸呢。
2: 没难处。
1: 行了，拉倒吧。我估计你闺女真是个董事长。
0: 有难处？有啥难处？这刚才找对象那么难的事儿都解决了，你这三万四这差哪儿了，大董事长呢？
3: 因为我们只有这三万四。爸，三奶，对不起，我们撒谎了。小斐不是什么董事长，我们答应你们的事儿也根本就办不了。我们就是报喜不报忧。其实我们在外地的生活没我们说的那么好，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2: 虽然很辛苦，可是我觉得特别充实。
0: 那你为啥不跟爸实话实说呢？
2: 爸，我在我们村儿那是出了名的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我是我爸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到现在我们村头还挂着我跟县长握手的照片呢。在我爸心里，
0: 在我心里啊，你一直都是最棒的闺女。哪个父母不一样，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可是不管你们在外边飞得有多高，飞得有多远，只要你们健康快乐，在父母心里边永远都是最棒的金凤凰。
2: 爸，
1: 哎呀，
0: 咋了？
1: 饿了。
3: 那咱们去吃大肘子。
0: 对。
4: 今天呢，我们哥俩给您说一段相声。我们俩给您带来一个全新的节目。你在死这儿。你干嘛呢？
5: 锻炼呢。
4: 你别在这儿锻炼。
5: 哦。
4: 这个相声演员呢，需要有一定这个文化水平。为什么呢？要说一点什么呢，得让您听得明白。要是语言匮乏，表达不出来。这个语言也要精炼，您听完之后啊，您觉着我们这个说的不是白说。你别咬了，你别咬了，
5: 啊，
4: 你别跟他咬了，咱好好说相声
5: 啊。
4: 这个相声演员拼到最后啊，拼的是这个文化。
5: 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你也拼不到最后。
4: 哎，这话怎么说的？
5: 什么叫怎么说？这话多对呀，你身体得好啊，
4: 是吗？
5: 你看我这老锻炼，
4: 嗯，
5: 保持着，你这身体就不行啊。
4: 我差点，
5: 就你这身体，再过一年，有的朋友就说了。

0: 马伯瑞相声说的多好啊。
1: 哎，你别挨着，我怎么说死是吗？
0: 不是说死，就是说身体不，你这身体真不行。
2: 我身体怎么不行啊？
0: 你让大伙看看，脸色，
2: 我脸色怎么了？
0: 就不好，
2: 我脸色不行，
0: 黑眼圈，
2: 有，
0: 舌头伸出来，你看，这轮胎，
2: 我嘴里有轮胎是吗？
0: 什么？
2: 舌苔
0: 、伸出来，舌苔，都白了，
2: 我舌苔白了都。
0: 好家伙，现在就因为你舌苔白了，导致了你这个说话就不清楚。
2: 我说话还不清楚，
0: 不信是吗？
2: 我不信，
0: 试验一下。
2: 咱来了，
0: 舌头伸出来，咬住它，跟我说，大家好，都听见了吗？是不是说话不清楚？
2: 我咬着，我怎么说呀？我咬着呢，
0: 还是不服？
2: 不服，
0: 不服是吧？
2: 不服，
0: 再试一下。
2: 咱来了，
0: 这样，深吸一口气，吐出来，接着吐，吐干净。没事，你放开了，吐，憋住，心里背一遍报菜名来。
2: 你要把我憋死，
0: 你看就这一会儿，气喘吁吁啊。
2: 我这气倒是短点儿。
0: 你这不行啊，你气血不足啊。
2: 哦，这我气血不足了。
0: 你这差点，你得补补。
2: 我怎么补？
0: 你补补气血。哦，哎，吃点枣啊枸杞啊，你补去。
2: 哦，这能
0: 补。你身体哪不舒服你都问我。哦，哎，我就告诉你怎么补。
2: 哦，是吗？哎，这我平时经常睡不着觉，
0: 补镁。
2: 补镁，
0: 哎，吃点坚果，这镁啊，最多哦。
2: 那我有时候还是个手脚抽筋儿，
0: 补钾，这吃什么？香蕉，哦，香蕉里边钾含量最高，
2: 富含钾，哎。那我要是能吃一样把这俩都补了呢？
0: 那也行，
2: 怎么着啊？
0: 你吃镁钾，
2: 我喝指甲油多好啊。
0: 那就看你自己，
2: 我吃镁钾干嘛？
0: 你自己看，你看什么口味的，你喝去。
2: 我那有口味吗？就有颜色的。
0: 我说现在还有那个丝绒的，你都吃。
2: 哎呦，那多拉的很！
0: 就不吃镁钾啊？
2: 吃指甲油干嘛？我就想补补，
0: 就补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没事你就吃点这些
2: 啊，一样我都吃点，
0: 这叫食补。
2: 哦，这是食补，
0: 比吃药强啊。
2: 那看来您还挺懂养生的。
0: 什么叫挺懂养生的？
2: 什么意思？
0: 兄弟，我养生专家呀。
2: 哦，这是养生专家，
0: 咱受过真传呀。
2: 是吧？
0: 哎，就我那师傅啊，在养生界一提人家那外号，那是赫赫的有名啊。
2: 那您师傅外号是
0: 不死老赵。
2: 这有管自个儿师傅叫不死老赵的吗？
0: 这说明我师傅身体好。
2: 哦，身体棒，
0: 养生养的最好，就在那儿活着，就是不死。哦，
2: 就是老赵啊。
0: 不死老赵，
2: 太知道了。那这样哪天我能不能啊，就我这意思，我想登门拜访，我跟您师傅学一学这养生。
0: 你踹我师傅门干嘛呀？
2: 不是登门，不是登你师傅的门，
0: 什么？
2: 上你师傅家里去，我拜访拜访。
0: 上家干嘛去？
2: 是不上家干嘛去？
0: 别上家呀！你上公园？
2: 不是我上公园干嘛呀？
0: 我师傅就在公园待着。
2: 哦，你师傅没家？
0: 你师傅没家？我师傅能没家吗？师傅？
2: 那上公园干嘛呀？
0: 我师傅在那锻炼。知道吗？
2: 在公园里锻炼，
0: 哎，研究养生锻炼，
2: 那太好了。那哪天我上公园，我登园拜访，我看看您老人。
0: 园拜访，你就是想跟我师傅学养生？
2: 对，就这意思。
0: 哦，这也好办。
2: 怎么？
0: 但是我师傅这人啊，性格比较古怪，
2: 我脾气不好。
0: 你呀，第一得哄他开心，
2: 我得让他高兴。
0: 第二呢，就是他说什么呢，你就得做什么，你得听话。
2: 那您放心，
0: 行吗？
2: 我这人啊是最听话，
0: 特别听话。
2: 我嘴也甜，我会哄老头开心。
0: 那你光说不行
2: 啊？怎么着？
0: 咱俩现场得试试。
2: 哦，试验试验。
0: 比方说这儿现在就公园了，我就是不死老赵。
2: 哦，您就是老赵，
0: 我是我师傅。
2: 行，
0: 你呢就来找我学这养生，
2: 我跟您拜访您，
0: 我看看你听话不听话。
2: 我准听话。
0: 来，
2: 这不死老赵跟这锻炼呢。老不死，不是那个赵大爷，
0: 我呢？
2: 哎，您跟这锻炼呢？
0: 气血不足啊。
2: 哎呦，您神了，您一眼就能看出我气血不足来。
0: 那是。
2: 哎呦，真瞒不住您。这不就是想跟您学一学这个养生之道吗？
0: 对了，小伙子，你找我学养生啊，就对了。
2: 对，我这找对人了。
0: 老话说得好，
2: 怎么讲的？
0: 跟我学养生，气的大夫满街爬。
2: 这什么老话？
0: 你就打听去吧。我跟你说，
2: 这是老话。
0: 我在养生这方面，包括我的身体，
2: 要不您先看看大夫呢？
0: 没事，刚才有一蝙蝠飞我嘴里了，没事。
2: 蝙蝠飞嘴里了，
0: 没事。我给咽了，没事。啊！你看，
2: 气血不足，脸色白了。那不你吃蝙蝠吓的吗？
0: 没事，没事。我给你开个玩笑。
2: 哦，哥，您别老逗，
0: 我怕你太紧张。
2: 我够紧张的。
0: 哎，你别看啊，你呀。 比我年轻，
2: 是，
0: 但你身体不好，
2: 我没您硬，
0: 你不跟我比不了，
2: 是吗？
0: 你打我一拳，
2: 我打。
0: 哎呦，没有50000走不了啊！
2: 大哥呀，你们都看见了吧？你看
0: 我脸色又白了，看见了吗？
2: 是，我就没50000钱呢。
0: 哎呀，爷爷，没事啊。这样，把手伸出来。
2: 我手伸出
0: 来。你号号脉，
2: 我会号脉，然后会什么号号脉？
0: 哎呦，坏了！
2: 啊，怎么了？
0: 我出门忘关灯了。
2: 你关灯
0: 了？你看都没血色了，看见了吗？
2: 是你吓我三回了，你们
0: 别紧张。
2: 我够紧张的。
0: 咱们好好来。哎，我给你号号脉，好好号。不错，
2: 哪儿不错呀？
0: 还有心跳，
2: 有心跳，我用你说吗？啊，
0: 有心跳，说明你这心脏没问题，
2: 很有力，
0: 但就是太胖了。
2: 是，
0: 光剩有力了。一看就是啊，老坐着。
2: 对，
0: 年轻人别久坐。哎，久坐对身体不好。
2: 那我不坐着，我站着。
0: 我就说嘛，别老站着。哎，尤其年轻人，
2: 不是
0: 久站对身体不好。
2: 那我不站着，我躺着。
0: 别老
2: 躺着，我就知道你不让我躺着。还
0: 年轻人都要躺着，
2: 我干嘛呀？
0: 久躺对身体不好。
2: 那我怎么着？
0: 你得运动。
2: 哦，我得动起来。
0: 动起来。哦，当然了，现在像你啊这种啊，体重啊，也大。
2: 是，
0: 你不能啊剧烈运动。
2: 剧烈的不行。
0: 对你这个腿呀、关节呀、骨节呀，哦，不好，
2: 压力大，磨损。
0: 对你得做点轻微的运动，你这样身体好起来呢，
2: 对，
0: 你就瘦了。哎，
2: 这对。
0: 你现在太胖，
2: 胖。
0: 一看就老坐着，年轻人别老坐着，久坐对身体不好。
2: 不是，
0: 您知道吗？哎，
2: 赵大爷，不是，我不坐着，我站着。
0: 对，我知道。我跟你说啊，你别老站着，年轻人最怕站着。
2: 不是，
0: 久站对身体不好。
2: 您说完了，您说完了，您说点别的。
0: 你身体没我好啊。你打我一拳。
2: 我不打
0: 什么？
2: 你又想起来，您不是运动吗？
0: 啊，运动，
2: 运动，
0: 运动，运动，
2: 运动，
0: 运动行啊。剧烈的运动不行。
2: 对，
0: 我给你找点啊，轻微的。
2: 什么缓和？
0: 拉伸一下啊。中国传统的啊。
2: 什么呀？
0: 这个大伙儿可以学学啊。五禽戏。
2: 什么是五禽戏？
0: 不明白？
2: 不懂？
0: 就是根据这个动物的动作呀，做这种体操。
2: 哦，做这种
0: 锻炼自己的身体，
2: 模仿动物，
0: 拉伸自己的身体。
2: 哦，太好了。
0: 哎，我为了啊学好这个五禽戏呀，我经常上这个马戏团呀观察这个。
2: 现在还有马戏团吗？
0: 你听差了。
2: 说什么？
0: 我说的上动物园观察。
2: 我听这么差呢？
0: 你这二音不行。
2: 哦，不是，我这虚呀，我虚
0: 胖，
2: 虚。对，虚胖。
0: 别老坐着。
2: 没，别提这坐着的事儿了。哎啊，不是，我不坐着，
0: 不坐着。哎，站着也不行。
2: 没说站着，
0: 你老站着。
2: 您说完了，
0: 你要干什么？
2: 我要运动。
0: 你要运动？
2: 五禽戏。
0: 哦，五禽戏。
2: 您说的。哦，
0: 五禽戏，谁提出来的五禽戏？
2: 是扁鹊吗？
0: 扁鹊
2: 不是你提出的五禽戏？
0: 我提出来的。
2: 对。
0: 好，我教你这个五禽戏。你这样，你往那边点。
2: 往这边。
0: 啊，有点空间。你先啊，你来这个虎形。
2: 我腰不好，
0: 虎形适合你。
2: 哦，虎形适合我。
0: 你这，你看这虎腰嘛，说的就是你吗？
2: 哦，啊，虎腰，我是虎腰。
0: 你这样啊，你两腿岔开。
2: 我两腿要岔开。
0: 双臂呢？杵到地上。
2: 哦，杵地。哎，
0: 你把你这个左手抬起来，往前够。哦，哎，这叫啊，猛虎啊。伸腰
2: 还真舒服，您别说，
0: 对你这个腰就好。哦，你再把这个右手抬起来。哎，完，没卡着脸。
2: 你要摔死我。
0: 你也是傻，那手放下去。右手抬起来啊。哎，扭胯。
2: 哦，扭胯。
0: 哎，猛虎甩胯。
2: 哎，越来越舒服了，
0: 对你腰有帮助。哦啊，然后下一步呢，你从这个圈啊你过去。哦，这叫猛虎啊钻火圈，明年一定发。
2: 啊，一定发。钻火圈干嘛？
0: 干嘛？
2: 还是马戏团。
0: 怎么了？
2: 我上马戏团了，我钻火圈干什么？
0: 我就说呀，这虎形啊对你有帮助。哦，你看练这么一会儿啊，不见瘦啊。
2: 这练这么一会儿怎么瘦啊？
0: 还是那么胖
2: 啊。对，
0: 别老坐着。别老坐着。
2: 赵大爷啊，不坐着。您说完了？不坐着。
0: 我也说完了。
2: 说完了。
0: 你打我一拳。
2: 我不打你。五禽戏。
0: 五禽戏。
2: 对，
0: 你哪有毛病？
2: 我腰不好。
0: 腰不好。哎，你练这猴形啊最适合你。
2: 您不说虎形最适合？我不虎腰吗？虎形
0: 谁行？
2: 虎形。
0: 虎不行。
2: 虎不行。
0: 猴形。
2: 猴比虎还行。
0: 猴形。你这样还往那站。哦啊，你这样啊，你双腿啊 微屈。
2: 哦，微屈。
0: 哎，这样减轻你这个腰的压力。
2: 哦，这样腰。
0: 再塌点腰。
2: 好，塌腰。哦，
0: 点脚。
2: 点脚。
0: 这样对肾好。
2: 哦，
0: 手抬起来。仰点头，对颈椎有帮助。
2: 哦，
0: 然后呢，嘴里要还得喊，
2: 舒服多了。
0: 你就喊啊，喊，吼，
2: 吼，
0: 哎，喊，
2: 吼，
0: 往前走，
2: 吼，
0: 转一圈，
2: 吼，
0: 往前窜，
2: 吼，
0: 往后窜，
2: 吼，
0: 接着窜，
2: 吼，
0: 后空翻，
2: 我后空翻得了吗？
0: 真的啊，
2: 累死
0: 了。孩子，你听我的
2: 啊，
0: 你就这样
2: 啊，
0: 照这样练仨月，
2: 我腰就好了，
0: 你就能钻火圈了。
2: 我不要了。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非常的不容易，不简单，什么都得学，
5: 是
4: 各种艺术形式都是我们的老师，
5: 哎，全得涉猎。
4: 您拿我来说吧，
5: 怎么样呢？
4: 我最喜欢看戏了。
5: 哦，是啊，
4: 最爱看评剧。
5: 不错，
4: 评剧是中国的一大剧种。
5: 好的，京评帮曲人占一位啊，
4: 通俗易懂。
5: 哎，对了
4: 啊，老少都爱看。
5: 是，
4: 我就爱看评剧。
5: 那好
4: 啊，北京有一位评剧表演艺术家。
5: 那哪位呢？
4: 魏荣元先生
5: 啊，那创的男生啊，
4: 唱起来多好，
5: 了不起。
4: 早年间的评剧花脸不是太好听，
5: 是啊，
4: 就是上下就是来回倒。
5: 哦，
4: 二六板很简单。
5: 是啊，
4: 解放之后在评剧音乐工作者的帮助下，
5: 嗯，
4: 发展创新，
5: 嗯，
4: 用这个大瓢伴奏，
5: 哦，
4: 发展的评剧乐调唱腔。
5: 哎，他那里头有京剧啊，花脸球派的东西，
4: 一唱起来花脸特别好听。
5: 对，
4: 是这味儿的。
5: 您能学两句吗？
4: 学这么两句啊，
5: 听听，
4: 不见得像啊。
5: 哎，
4: 评剧花脸一唱这味儿的
5: 啊。
4: 月色凄凄。

0: 哎，
1: 我都替你崇拜我了。
0: 我凭什么崇拜你啊？
1: 我怕你不好意思说。
0: 这我干嘛不好意思说？您唱的不错，
1: 评剧花脸。
0: 哎，您不错，
1: 评剧小生也好听啊。
0: 是啊，
1: 讲究清脆，
0: 哎，
1: 挺拔，
0: 哎，
1: 刚劲，
0: 是
1: 特别的好听。
0: 对对对，
1: 出了多少位好小生啊？
0: 哎，张德福，
1: 张德福先生，
0: 哎，
1: 这是代表人物，
0: 哎，
1: 唱的真不错。
0: 是，
1: 可是有的剧团来说。没有太好的演员，
0: 是啊，
1: 小生行当奇缺，
0: 哎呀，
1: 不容易
0: 哦，
1: 找一好小生太难了，
0: 是吗？
1: 太不容易了
0: 哦。
1: 我认识一位朋友，
0: 嗯，
1: 评剧团唱小生，
0: 嗯，
1: 按条件来说呀，他够不上这个行当，
0: 是啊，
1: 一唱起来这味儿的，
0: 什么味儿的？
1: 听小楼打夜更啊，金发金发翻过来覆过去，睡不安老。这样唱
0: 啊，这不太中听。
1: 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的时候，我都不敢哭。
0: 那为什么呢？
1: 我怕他说我学他，
0: 好吗？
1: 做味儿的，
0: 唱完跟喊坟一样。嗯，
1: 真正有好听的，我可听过。
0: 哦，是啊，
1: 有一出评剧
0: 哦，
1: 杨乃武与小白菜。
0: 这好，那是
1: 多好的戏，
0: 那个好、
1: 四大奇案，
0: 哎
1: 啊，轰动全国了。
0: 哎，清末的奇案，
1: 我特别欣赏其中的一折。
0: 哪折呢？
1: 杨乃武写状。
0: 嘿，那好，
1: 杨乃武啊，被困在牢中，
0: 哎，
1: 万念俱灰。
0: 嗯，
1: 这官司不打了，
0: 不打了，
1: 我认头死在这儿了。
0: 嘿，
1: 姐姐来探监，
0: 嘿，
1: 兄弟您可不行啊，你得写个状子，我给你告状去。咱们进北京城，咱们拼一拼。
0: 哦。

0: 万分感动。得了姐姐，我听您的啊，我写这状子哦。可是在牢中没有桌子，哎，姐姐趴在地上，嗯，让兄弟在后背上写状子，
1: 背地写状
0: 啊。姐儿俩这种感情，用一种激昂慷慨的唱腔。

0: 怎么样？您看，
1: 谢谢各位啊，
0: 这个真有人捧您，还
1: 这个不是我不唱
0: 啊，您火的天津了，没想到
1: 挺爱唱的，我挺爱唱的，
0: 是是是，
1: 可有一节，
0: 怎么呢？
1: 这一个人没法来哦，这非得俩人来
0: 哦，俩人来，
1: 哎，我来杨乃武啊，还是姐姐呢？
0: 对，您这得找一旦角，
1: 找一旦角，找谁呀？找着，
0: 找谁呢？
1: 后台看半天没有合适的
0: 哦，谁合适呢？
1: 也就看您合适了。
0: 我这还来旦角呢，
1: 咱也不是什么好蛋，咱们凑合了吧？
0: 行，
1: 我看看你条件啊。哎，还行，哎，身体这
0: 不是你看这没用，你主要说杨乃武他姐姐这儿有什么重要的？
1: 你没事啊？
0: 啊，我没事，
1: 卖我
0: 哦，卖您，
1: 我卖我啊啊！您这搭一句话，
0: 我说什么呢？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紧跟着我这开肩膀，这就唱了，
0: 开肩膀就唱，
1: 记住这句词了吗？
0: 这个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对，就这意思，
0: 是这意思吧？
1: 来，都预备好了，
0: 预备好了，预备好了，
1: 开始，
0: 准备好了，开始。
1: 杨乃武写状，
0: 这就说，来，开始，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写。够鹌鹑的，这
1: 吃错了药啊！
0: 你吃错了药，唱啊？
1: 会吗？
0: 不会啊，
1: 这儿有节骨眼啊。兄弟，你得趴姐姐背上写吧。
0: 说了，
1: 趴这儿啊，
0: 我还得趴这儿，
1: 趴这儿啊，不掐。你姐这趴到那儿去才好呢。啊，这有劲头啊，不干这事。
0: 行，罢了，咱们让听他唱。
1: 哎，来，
0: 规着，
1: 来来，
0: 给您这笔啊，
1: 过来，
0: 再来啊，
1: 再来，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姐姐，您压着我那笔了，
0: 早拿走啊你！
1: 看着点，
0: 你早拿走啊你！
1: 啊，看着点，
0: 像话吗？这个
1: 我没跟你这样唱过戏，真的。
0: 这是我不会唱这个。
1: 我在村里，我头一路，今儿我告诉你了，真是。
0: 头村里头一路，
1: 来，
0: 像话吗？这都、
1: 这一点节骨眼没有，这不干这个的。你
0: 拿着，
1: 这说实在的，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2: 八大苍飞苍浪苍龙咚一个龙苍。
1: 杨乃武这人可不错。打小啊，好好上小。一岁那年，他爸爸就说了：“哎，这孩子啊，以后啊，大了之后啊，
0: 关键，
1: 看这意思。”
0: 打住，咱别，唱啊！
1: 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杨乃武的生平。
0: 杨乃武这生平大家都知道，
1: 我怕他们不知道啊。
0: 都知道，你刚才说
1: 都知道、啊，
0: 都知道。
1: 不说了，
0: 怎么了？
1: 这就来，
0: 就听您这段。
1: 来，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2: 八大苍飞苍的浪苍龙，咚一个龙苍。
1: 小白菜也不错，真的，长得漂亮啊！小白菜，你看了，
0: 咱别小白菜，哎、
1: 你琢磨，
0: 别我琢磨什么呀？
1: 这意思，
0: 越琢磨越撇了样。
1: 小白菜
0: 干嘛？
1: 怎么了？
0: 小白菜干嘛？
1: 男女主人公得说明白
0: 了，你甭说这，你唱你的，
1: 都知道了，
0: 就听这段唱，
1: 不说话了，
0: 干嘛这？
1: 这就开始，
0: 对不对啊？
1: 大家子，
0: 开始，
1: 来吧，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2: 八大苍飞苍的浪苍龙咚一个龙苍。
1: 他姐姐这人呐，我去，三番了啊，三番了啊，再来，
0: 四番不走，我踹下去你去，
1: 是。您放心，这就
0: 干嘛？我这240多斤，我这哈。
1: 您放心。
0: 我这趴一回容易吗？
1: 你放心，这回开始啊，
0: 帮着肩膀。
1: 你放心，咱干这个，
0: 干这个的。
1: 我艺术家好几年了，我
0: 开始啊，
1: 啊，这就开始
0: 最后一回啊，
1: 来，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2: 八大苍飞苍的浪苍龙，咚一个龙苍，枪好写便装，悲痛难忍。
1: 干的杠杠，江南村杭州府布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官保丝绸海良民边保仙，故四请多个相户巡抚堂，举都是苦力杀人，闹死喊冤情在审堂。
2: 要把这江南的贪官风卷残。

0: 苍培苍培。
1: 您这是杨乃武写状，
0: 郭德纲杀猪，
1: 去你的吧！
2: 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哎，
3: 保不齐。
2: 先做一个介绍。
3: 好，
2: 我叫岳云鹏，
3: 是您。
2: 和他给您说一段。
3: 哎，你等会儿，
2: 大家伙儿，
3: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2: 怎么了？
3: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2: 你有名字吗？哎，
3: 废话，能没名字吗？
2: 好。他叫
3: 什么名字说呀？
2: 小黑。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3: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叫
2: 大黄？
3: 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2: 你有人名字吗？
3: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2: 叫什么
3: 叫孙悦。
2: 孙悦。
3: 哎，
2: 孙老师
3: 是啊，
2: 相声演员。
3: 哎，
2: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3: 嗯，
2: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3: 对，
2: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3: 啊，
2: 我们也得给您演。
3: 哦，还得演。
2: 当然了，
3: 哦，
2: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3: 不在人多少。
2: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3: 就五个人。
2: 哎，我们也得演。
3: 哎呦，
2: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3: 好啊。
2: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3: 照样演。
2: 不演了。
3: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2: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3: 哎，为什么呀？
2: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3: 一个人，
2: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3: 那怎么了？
2: 也得演。
3: 哎，
2: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3: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2: 当然有要求了。
3: 嗯，
2: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3: 啊，
2: 咱仨斗地主吧。
3: 来的，
2: 你说斗是不斗啊？
3: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2: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3: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2: 根本就不能斗。
3: 再输了，
2: 朋友们，这是瞎说。
3: 哎，对，
2: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3: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2: 弄不清楚。
3: 哦，
2: 就是搞笑呗。
3: 哎，这搞笑的艺术。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3: 明白了。
2: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3: 您说说。
2: 上来它就是人物。
3: 它带着人物上来。
2: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3: 对。
2: 拿嘴说。
3: 嗯。
2: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3: 全靠演员自己。
2: 把您带进来。
3: 嗯。
2: 实话实说有难度。
3: 有难度啊。
2: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3: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2: 拼接镜头。
3: 嗯。
2: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3: 哎，蒙太奇
2: 又叫蒙太奇。
3: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3: 那是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3: 什么呀？
2: 叫阿凡提。
3: 哦，阿凡，
2: 这个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3: 嗯，
2: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3: 可以了可以了，
2: 老大还不行。
3: 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2: 谁胡说八道了？
3: 哦，三 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2: 对，
3: 这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2: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3: 哎，不全明白。
2: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3: 对了，谁生气了？
2: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3: 你甭说这个啊，
2: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3: 我拍什么拍啊？我
2: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3: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2: 高老庄飞甲。
3: 啊，行行行，
2: 高老庄囧多好。
3: 啊，囧还得。
2: 嗯，
3: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2: 没错没错。
3: 三维立体，三 D。
2: 哎，
3: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2: 阿凡提。
3: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2: 习惯就好了。
3: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2: 什么呀？
3: 那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3: 骑鸟的。
2: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3: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2: 阿凡达。
3: 嗯，
2: 好电影值得一看。
3: 很成功啊。
2: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3: 那是。
2: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3: 哎，对，科幻类。
2: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3: 您不爱看
2: 多少啊？有些虚假。
3: 哦，
2: 我比较喜欢看的，
3: 嗯，
2: 乡村题材的片子。
3: 就比较百姓这种。
2: 当然了。
3: 哦，
2: 我拍了一个电影。
3: 你还拍电影啊？
2: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3: 哦，
2: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3: 豫，
2: 这个人呢？
3: 你等会儿，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2: 怎么了？
3: 您拍了一个电影
2: 啊？
3: 豫语。
2: 对。
3: 什么叫豫语啊？
2: 我问你。
3: 嗯。
2: 香港话怎么说？
3: 粤语。
2: 对了，豫语

0: 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呢？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玉宇
0: 哦，都是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0: 哎，您等会儿，等会儿
1: 我就澎湃，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安利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玉宇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邓国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玉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肉丝。
0: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0: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了你说跳床，
1: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0: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这肉丝啊。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瞧赛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哦，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挑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挑呗。
0: 嗯，
1: 那海水可亮啊，
0: 海水可亮啊。
1: 啥呀？海水可亮
0: 啊，可亮，
1: 多亮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敲撞。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全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1: 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呢。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化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啊、真的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有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对对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做笔成样，
0: 做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稍微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来我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到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哦，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
1: 嗯，
0: 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你都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叫什么？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0: 别来了你。

0: 他是千家万户健康的保卫者，他春夏秋冬为城市梳妆，他是希望与未来的播种人，他用镜头记录发展，用声音传播未来，他是奋战基层一线的摘星人，他用心服务，让顾客感受交流中的温暖，他是社会文明的亮丽风景线，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还有无数个他们。有你守护，城市更美好。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

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什么消防通道啊？没看见啊！
2: 马上，我就临时停一下车。
3: 啊，我买菜就停一下啊！
1: 旁边还留着地儿呢，能过去，能过去。
2: 就不能行车了？
4: 行得方便吗？
5: 怎么可能刚好就碰上着火呢？

在法治熙熙中诞生，在法治阳光下成长，在法治推进中作为，我们感受法治，见证变化，在感悟中践行，在使命中担当，用法律照亮前路，汇聚信仰，让良法善治，一线治国，一线执政，为新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11: 谢谢大家的热情。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请出来自唐山演艺集团公司评剧团的一位优秀的女小生，她呢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洪颖的弟子，她的名字呢叫张俊玲。张俊玲呢，刚才跟罗慧琴呢，他们在2007年同时获得了中国戏剧的梅花奖，应该说在同一年为一个剧团赢得两朵梅花，非常的不简单。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俊玲为大家献上《刘伶醉酒》，欢迎她。

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

0: 谢谢。
1: 谢谢张俊玲，也谢谢罗慧琴。亲爱的朋友们，其实说到评剧的小生啊，一向是比较缺少的，那么找一位文武兼备的小生就更加的难得了。接下来我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天津市评剧院的一位优秀的小生演员，他的名字叫赵斌。今天赵斌为大家献上的是《朱痕迹》，我们欢迎他。

生死了黄龙扫平，方言儿在两军阵，莫离下急功声张恩典，风孩儿听戏后为人在边关时时忙，进出欢笑母子们相见，分来了这风光下黑云两川，水之凉盼儿成龙，一成龙的欢儿我见一对母亲和黄川，两一死而我不了此心一片，我靠他们能够忘老娘亲，往日的娇艳两小儿保国家，忠心不变两小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郎，到如今儿我做了官，两

我的定地盼一千年，你盼我旗开得胜高马中间，你盼我锦衣归造海归还，自别后为丈夫出征远战，玉元硕做先锋战塔万年狂战马，一盼我到西凉踏遍为国家走这几年，东挡西杀南攻北战血染沙场。

0: 谢。
1: 好，谢谢赵斌带给我们的朱痕迹，也谢谢大家的热情。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黑龙江省评剧院的一位优秀的新派传人。这位优秀的新派传人呢，出生在评剧世家，他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的关门弟子。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来自黑龙江的年轻的王向阳为大家献上刘巧儿，我们欢迎他。

0: 些。
1: 亲爱的朋友们，其实在评剧这个大舞台上，每一个人不论他拜不拜老师，宗不宗哪一个流派，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光灿着这方舞台。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请出这样的一位优秀的年轻演员，他来自河北石家庄。他前不久呢排了一出现代评剧叫《西柏坡》，并且也搬上了大银幕。由于他成功的塑造，他被誉为西柏坡荣誉村长。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来自河北石家庄的评剧名家袁淑梅，为大家献上《西柏坡》，有请。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家园
1: 有，
0: 此今时分，看李老爷官待伺候，
1: 遵命。

降我寇准，为官以来，上不欺君，下不虐民，无故今派调我，不知为了何事？今夜独坐官椅，毫不烦闷，朕。

台百姓唱戏，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

0: 三下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1: 我叫默默，最近我在家里总是保持沉默。爸爸，你怎么才回来呀？电影都要开场了，快出发吧。
2: 哎呀，爸爸给忘了，临时安排了一个应酬，下周一定带你去。
1: 我就知道，老爸的承诺呀，不靠谱。妈妈，你猜我英语考了多少分？
3: 别卖关子了，快告诉妈妈吧。
1: 我考了98。
3: 嗯，不错。不过啊，咱们再找找跟100分的差距，下次啊一定拿下满分。
1: 唉，又是找差距。认真夸夸我不行吗？真扫兴。
3: 默默，快来看，这条裙子多适合你。嗯，你喜欢红色还是黑色呀？
1: 我觉得黑色比较时尚。
3: 还是红色吧，红色多亮丽呀。
1: 都有答案了，还问我干嘛？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总是保持沉默了吧？
4: 站在孩子的角度，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

0: 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如果没有了树，社区的休闲怎么去挽留？如果没有了树，城市的喧嚣怎样来平静？如果没有了树，时间的年轮如何度寒暑？如果没有了树，童话的世界是否会单调？如果没有了树，孩童的欢愉何处去安放？如果没有了树，精神的乐园怎么去建造？如果没有了树，情侣的誓言该怎么成真？如果没有了树，朋友的私语又怎样清新？如果没有了树，自然的美丽谁能来守护？如果没有了树，脆弱的地球，无助的我们，未来该怎么去想象？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而欣慰。
1: 老师，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0: 每一次上课，都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2: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0: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1: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0: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之光。

0: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

0: 收听生活帮，
1: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哈彤。随着健康饮食理念的普及，我们对蔬菜多样性的需求增加，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些蔬菜如果没有煮熟，不仅无法发挥营养作用，还可能引发中毒。今天我们就去苏宁县人民医院请专家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哪些蔬菜存在这样的风险，又该如何避免呢？哎，高医生你好。
2: 哎，你好。
1: 高医生你好，我们了解到每年因食用未煮熟蔬菜引发的食物中毒案例不在少数，很多人会觉得蔬菜生吃更健康，可为什么有些蔬菜没有煮熟就会中毒，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2: 日常因为没有煮熟而导致中毒的蔬菜呢，大部分含有这种天然的有害物质，比如说四季豆含有的皂素和植物血凝素，鲜黄花菜中含有的秋水仙碱，发芽土豆含有的龙葵素等等，这些物质在高温加热后呢就会被破坏，可是一旦没有被煮熟，就会刺激胃肠道，甚至影响神经系统，引发中毒反应。那常见的症状呢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头晕、乏力、呼吸困难等情况。
0: 不同蔬菜的中毒风险不同，最容易被忽视的高危蔬菜都有哪些呢？其实生活中常见的就是四季豆，很多人炒四季豆时为了追求脆嫩口感，炒几分钟就出锅，却不知这样刚好给了有害物质留活的机会。而且大家很容易把蔬菜中毒和普通肠胃炎混淆，延误处理时机。那我们如何区分蔬菜中毒和普通肠胃炎呢？
2: 其实二者在发病时间和伴随症状上有明显的不同。蔬菜中毒一般在食用后的1到5个小时内就会发病。除了有胃肠道的不适，还会伴有口腔发麻、咽喉肿痛这些局部的症状。比如说吃了没有煮熟的四季豆，会出现舌头还有喉咙的发紧。而普通的肠胃炎呢，在食用不洁食物以后数小时到十几个小时发病，很少出现口腔还有咽喉部位的不适。另外蔬菜中毒呢往往有明确的共同食用时，比如说一家人同时吃了一盘没有煮熟的蔬菜，多人同时出现症状，这也是区分二者的关键。
1: 那高医生，除了四季豆等这些豆类、鲜黄花菜这些蔬菜，还有哪些蔬菜没有煮熟容易残留有毒物质呢？
2: 除了四季豆等豆类、鲜黄花菜、发芽土豆，还有一些蔬菜也需要注意。比如香椿，它的亚硝酸盐含量较高。那菠菜、苋菜、空心菜、芹菜、苦瓜等等这些草酸含量较高。那十字花科类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甘蓝等等，它含有的硫代、葡糖苷，生吃或者是未煮熟时可能分解产生有毒物质，但这类物质含量较低，一般少量食用不会引发严重的问题，不过肠道敏感的人群仍需要谨慎。
1: 那我们在处理这些蔬菜的时候应该如何规避风险呢？
2: 在处理这些蔬菜时有几个关键点要记住。那处理四季豆时呢，我们要去除两端的豆筋，然后切成小段，用沸水焯烫3到5分钟再炒。那鲜黄花菜呢，我们要去除它的花蕊，然后沸水中煮烫5到8分钟，充分的去去除秋水仙碱。那发芽土豆呢，则要彻底的挖除发芽的部位和周围变绿的部分，并且一定要彻底的煮熟煮透。若发芽严重，我们就直接丢弃，不要食用。那香椿要摘取嫩芽，然后沸水中焯烫30秒到1分钟。还有草酸的蔬菜呢，食用前都要焯水去除草酸。
1: 非常感谢高医生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希望大家以后在吃有些蔬菜的时候要注意彻底煮熟，避免蔬菜中毒。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缙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用手机，就像当年他们用心教我认字儿一样。
1: 孩子们工作多压力大，要多多帮助他们。
2: 不论再忙，周末都会陪老婆孩子吃饭逛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3: 孝老爱亲，传承质朴家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

0: 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8: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0: 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夏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

0: 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 买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0: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2: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

0: 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等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3: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2: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3: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2: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4: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5: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7: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

0: 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2: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3: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7: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6: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8: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9: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

0: 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整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2: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3: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8: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7: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5: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

0: 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
1: 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0: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 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 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3: 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石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寄予矢，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

0: 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均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十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两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最近一小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1至2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短时雨强较大，个别点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

0: 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滕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市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呢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那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那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啊，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的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 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那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他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0: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1: 首先说呢，在俄从88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的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0: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2: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 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

0: 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4: 从 内容来看的话，十四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十四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重要，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的就是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0: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它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它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它的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 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4: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

0: 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那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它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的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出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此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辩话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江夏的张武、陈孙叛乱，刘备呢跟刘表要了10000大兵，带着关云长、张飞、赵云到江夏去平张武、陈孙之乱。两军一列阵，刘备看出来张武骑的是一匹千里马，刘备一夸呢，赵云说，您放心，我到镇上给您牵来。这话说的 也真是常山赵云赵子龙啊。到了两军疆场，张武催坐下马，掌中青铜倭瓜锤来迎敌赵云。他可不知道赵云到底有多大本事啊。来，你我撒马一战。赵云浑身的力气往上灌，由打腰这儿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大枪之上，啪，把这大枪一捋，炸，斗大枪就奔着张武的梗嗓咽喉扎去了。大枪这么一颤，啪噜，十几个枪尖弄得张武是眼花缭乱。这就是赵云的大梨花枪，就好像梨花开了，这瓣儿往下一落，你找这真枪尖儿，你找不着。大枪扎过来了，张武认为自己有力气，拿着青铜倭瓜锤一搭十字架，上下一搭，咔！他磕赵云这条枪，护住胸口，护住自己的嗓子，护住面门，往出磕这枪。赵云这手真快，我能让你磕上吗？使锤的人都力气大呀，磕上了不得。赵云往回一撤，这枪涮大枪，打，他横着就奔张武抽来了。眼瞧着枪到了，张武双锤流星赶月式，啪啪往上磕，两个人二马错蹬。赵云大枪一倒手，枪尖朝下，枪转冲天，扎，就奔着张武的肋头来了。就在这二马错蹬，大枪倒手扎的时候，赵云一看张武胯下这匹马离着近了，看得更清楚了，心说主公好眼力。这枪尖眼看要扎上了，张武双锤往下就砸，赵云往回一撤枪，两匹马圈回马来再一战，这叫一个回合。赵云这条枪确实太好了，张武也不弱呀，使锤的力气大，两膀有力。张武心说，这回我给你使绝招锁枪法，我要你的命。所以赵云抖枪再扎，张武拿这大锤上下一锁，汤，就把赵云这枪给抱住了。这招锁枪法是绝招，叫拿一把分筋错骨，使得好把敌人伤了，使不好就得伤自己。为什么叫绝招呢？因为双锤呢是短兵刃，双锤一抱这枪尖往前一递，就是自己的梗嗓咽喉，所以你必须得赢。张武认为自己力大无穷，准能把赵云的枪给错撒了手，然后反手一锤就能把赵云打死。双锤锁住赵云这条大枪了，赵云明白，好啊，你只拿一把分筋错骨，要错我赵云这枪，瞧我的吧。赵云沉重了气，就瞧见张武两膀一晃，千斤之力，擦啷啷假叶声音响开，咔，他双手一错这锤。赵云如果攥不住这条枪，那可就坏了，双锤一错，这大枪就烫手啊。赵云一看他双锤错了，赵云浑身力气灌到枪上，哎，赵云往下一问这条大枪，张武没错动。呀，张武可有点傻眼，张武心说，错一下不成，我再错二下。他错二下他得缓劲呢，他一缓劲，双锤刚要使劲，就在这功夫，那赵云手底下多利落啊，就借他缓气儿这功夫，大枪往前一递，你别错了，这枪尖整扎到张武的梗嗓咽喉，啪啦啦，双锤撒手落地了。赵云大枪一甩，啪，扑通，哐啷啷啷啷啷，摔着盔开甲胄直响，失身坠地。这匹马刚要跑，赵云心说，让你跑，我要的就是这匹马呀。把大枪交给左手夜叉探海士，啪，就把 张武胯下这匹马的缰绳揪

住了，往回一拨马，带着这匹马来到刘备面前。主公，马已然给您牵来。哎呀，刘备看着赵云，再看这匹马，千里马千里人呐、啊！子龙将军实在是太棒了。赵云把这匹马交给刘备，刘备立刻下了自己的马，就骑上张武这匹千里马了，把对面陈孙气坏了，呵，跑这牵马来了。牵过马去，你刘备就骑不成，我得把这匹好马良驹给牵回来。陈孙高声喊嚷：“还我战马，我要替张武报仇雪恨！”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直临疆场。张飞一看，刚才是子龙将军，这回得交给我了，你牵马回去，拦老张这条枪可不干。张飞催坐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直奔陈孙：“对，你是何人？”这陈孙一看，这张飞没错了，即便没见过也知道这模样啊。你是张飞，嘿嘿，正是你家张爷爷，你瞧枪吧。啪，抖大枪就扎直奔陈孙的梗嗓咽喉。陈孙呢是掌中三股钢叉往上一挤，的叉咔，他一下就把张飞大枪的枪苗子给别住了。三股钢叉仨叉翅子把张飞这枪苗子枪尖给别住了。他干什么呀？他要是推鞭挂印，顺着枪杆啪往过一捋，打张飞的护心宝镜，要是打上张飞的护心宝镜，就被打得粉粉碎，就得震得心口一疼，血得吐出来。说说是说，这真事儿是真事儿啊！嚓的一下，这三股钢叉把这枪苗子别住了。他刚要推鞭挂印，张飞明白，我让你推鞭挂印。张飞一刀大枪，啪一颤这枪。这陈孙乐大了，没有张飞的力气大，三股钢叉这叉尖就冲了地了，跟着张飞反手一枪打，这枪反手正打到陈孙的头盔之上，盔也碎了，脑袋也裂了，陈孙失身坠地。张飞高兴了，嘿嘿，可惜你骑的不是千里马。刘备刘玄德一看非常高兴，把双股剑一举杀。关云长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赵云胯下马，掌中枪，再加上刘备这双股剑，前面是张飞这条大枪，这一通乱杀乱砍。军无主将，不战军心自乱呢。张武陈孙打了败仗也死了，这些兵士死的死，逃的逃，投降的投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江夏之乱给平了。刘备清理战场，出榜安民，然后指挥大队人马收兵回归荆州。刘表得报了，没想到这么快我兄弟刘备就打了胜仗，哎呀，有了刘备我荆州高枕无忧了。刘表立刻带着文武官员出城迎接，他一眼就看见刘备骑的这匹马了。啊，这匹马怎么这么棒啊，这是千里马，太漂亮了。他看着马两眼发直，刘备多聪明，刘备立刻就明白了，我哥哥刘表也是爱马呀。贤弟呀，你打了胜仗，兄长我该如何感谢呀？哥哥您这话就见外了，想我兵败汝南来到荆州，您对待我恩重如山，凭个小小的江夏之乱，我做兄弟的应该为哥哥分忧，您不应该说这样的客气话。贤弟呀，我原来看你骑的马不是这匹马呀。是啊哥哥，这是我凭江夏之乱得来的这匹马，这是张武骑的。哦，原来是降将之马。刘备立刻就明白了。
哥哥，既然您爱这匹马，就把这匹马送给您吧。说到这儿，甩灯离鞍下马，就把这匹马给了刘表了。刘表呢，还真不客气，下了马就把这匹马骑上了。贤弟，

的大将也是谋士蒯越。蒯将军，这马怎么了？您不知道我哥哥会相马呀？我知道啊。您瞧见没有？这马您可不能骑。您看，马的左眼下有泪槽，从马的脑门。刘表听这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谁骑谁死，心说不成，我可不能让这匹马把我刘表放死，我还得活着呢，干脆抓个理由，我把这匹马还还给刘备。刘表还真信了，一个刘表是怕死，再说蒯良确实是相马专家，在荆州非常有名。第二天，刘表摆上酒宴给刘关张弟兄庆功贺喜，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文武官员相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刘表亲自给刘备斟了一杯酒，把这杯酒举起来了。玄德呀，多谢你替哥哥我平了江夏之乱，请饮此杯，有贤弟你帮忙，我荆州啊就有倚靠了。说的挺好，最后刘表他叹了一口气，刘备自然要问呢，兄长啊，平了江夏之乱您挺高兴，您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呢？哎，贤弟啊，你是不知道啊，我荆州是一天都不踏实，南越经常有贼人入境作乱，那汉中的张鲁，江东的孙权都有取我荆襄之心，对我威胁太大了，我不能不忧虑呀。这刘表说的汉中的张鲁，江东的孙权，咱们知道，那么南越是什么呢？南越是当时的一个少数民族，就散居在而今的广东、广西、福建跟浙江。南越的人常常来入境捣乱，汉中的张鲁还有江东的孙权老想夺荆州，所以刘表发愁。这个刘备呢，也仗着打完胜仗心里高兴，这酒又多喝了几杯，不由得脱口而出，哎呀，哥哥，您何必为这点事儿担忧呢？您看见没有，我手下这三员大将，就我二弟关羽，想当初十八镇诸侯讨董卓的时候，温酒斩华雄，哥哥您听说了吗？那我当然知道啊，我二弟关羽在曹操手下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斩蔡阳啊，有我二弟的威名，让他坐镇固子城，就能镇住张鲁，张鲁他还敢藐视荆襄吗？是啊，太好了，太好了，有关将军坐镇固子城，我想张鲁啊连看荆州都不敢看了。好，哥哥您再瞧我三弟，胯下马掌中这条大枪，勇冠天下，无人能敌，您给他兵，让他带着兵巡逻，严查南越的边境，以防贼人作乱。好啊，好，有三将军能够镇住南越，我当然就踏实了。您再瞧，子龙将军这条亮银枪不在我二弟三弟之下呀，可以让他坐镇三江口，以拒江东的孙权。哥哥，我帮着您镇守荆州，防备曹操进兵，您还用着急吗？是啊，刘表看着刘备在瞧关云长、张飞、大将赵云，兄弟你说的太好了，要真这样，我坐镇荆州真可以高枕无忧了。等酒席散了，刘表亲自把刘备送到虎门外，刘备一点手，从人牵过马来，刘表借这机会就赶紧说，贤弟呀，昨天你送我那匹马确实不错，可哥哥我一想，我平常也没事，骑着它呢也就出去溜达溜达，兄弟你胯下马掌中兵。

的上着林地打仗，骑着马有用啊。有道是马是战将两条腿，这匹马呀，兄弟你骑，哥哥我不要了。哎呀，一匹马您为什么这么客气？小弟我又不是没马。行了，还是你骑吧。刘表呢，又把这匹低龙马还给刘备了，刘备仍然乘坐这匹马。等刘表刚刚回府，这家人过来了。荆州大人，夫人有请。好好，我立刻就去。刘表急忙走进内宅来见夫人蔡氏。这刘表啊，惧内是出了名的。为什么？咱们书中暗表，刘表坐镇荆州，他知道荆州有几十户大富豪，这几十户大富豪掌握着地方的势力，所以刘表为了巩固自己荆州的势力，就把荆州当地的大富豪杀了55件，把有武装实力最强的蔡氏给拉拢过来了，让他帮着镇守荆州。后来刘表的夫人陈氏死了，刘表就娶了蔡氏，那么荆州大权就落在蔡氏宗族的手里了。所以刘表怕，就怕的是这位夫人。这位夫人蔡氏的几个娘家兄弟蔡瑁、蔡中、蔡和、蔡勋掌握着荆州的水旱马步军的兵权，刘表他能不惧内吗？见了夫人之后，刘表不等蔡夫人问，就把刘备要派三员大将领兵坐镇固子城、三江口、南越的事情给说出来了。蔡夫人一听啊，一边冷笑一边嚷：哎呦啊，我说荆州大人呐、啊，您怎么就看不出来呀、啊？这刘备是不怀好意呀、啊。哎呀，夫人怎么能这么讲啊？刘备是真心帮我，真心帮你。你呀，你怎么这么傻呀？将来荆州丢了，你都不明白是怎么当的事儿。你听见没有？刘备跟你说什么啊？让他两个弟弟还有大将赵云，一个镇守南越，一个镇守固子城，一个坐镇三江口。哼，水旱两路都归了刘备了。刘备在荆州说着拒曹操，实际上他是看着你呢。只怕出不了三个月呀，他们哥几个来个里应外合，荆州啊就是刘备的了。蔡氏夫人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呢？因为自从刘备到了荆州之后，蔡氏就猜出来刘关张弟兄来意不善呐，担心刘备要夺取荆襄事业，所以他就暗中派他的弟弟蔡瑁偷偷的打探刘备的动静。蔡瑁呢，也确实怕刘备在荆州成了气候，影响他们蔡氏宗族的利益，他当然想加害刘备，变着法的想把刘备挤出荆州。刚才刘备在酒席宴间说的这些话，蔡瑁听见了，他马上抓着空到内宅来看他的姐姐，就跟蔡氏夫人说：“姐姐，您可得跟荆州大人说说。”不能听刘备的，刘备这个人背信弃义，谁都不能跟他交成知心的朋友。三员大将在外头，他在里边来个里应外合，荆州是他的了啊！要是不把刘备除掉，姐姐，到时候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您可替我外甥想想。蔡瑁说的是谁呀？是蔡氏夫人亲生所养刘表的二儿子公子刘琮。那么将来刘表死了之后，他们当然希望刘琮能够承继荆襄事业。哼，好啊，好个刘备。蔡瑁这么一说，蔡氏夫人动了心，所以刘备刚走，他立刻让家人把刘表叫回来了。荆州，你可得留个心眼儿。哎呀，你怎么能说出这样话来？妇道人家见识浅，我见识浅，你好好琢磨琢磨吧。刘备他根本就不怀好意。刘表这么一听，夫人说的

0: 有点道理呀。难道说刘备真有夺我荆襄之心？刘表虽然心中一动，但是嘴里头并没说什么。蔡氏夫人一看刘表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天天跟你叨咕，每天看见刘表就这一件的事儿，说什么你得把刘备给我轰出荆州，要怎么叫枕边残言呢？刘表一想也对，我得把刘备打发走，抓机会吧，机会还真来了。刘表听说手下西野县的县令死了，所以他就把刘备叫来了。兄弟，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商量。哥哥，你有话就说，有什么事儿咱们哥俩还不好商量吗？兄弟，我看你在荆州住着不能练武，这样长久了也不行。在襄阳有个属县新野，这个城虽然不大呢，可是粮草充足，百姓富裕。贤弟，你是不是带着关将军、张将军、赵将军到那儿去驻扎，也可以操练人马呀？刘备一听挺高兴。为什么？因为刘备自从到了荆州之后，因为刘备这人好，所以刘表手下不少的人都跟刘备来往。刘备是不愿意这些人跟自己来往，让哥哥刘表知道，怕刘表不高兴。再说了，刘备明白荆州的大权在蔡氏宗族手中，他不愿意看见蔡瑁这些人。要是到了新野县，远离荆州，心就静了，还可以让二弟、三弟跟子龙将军操练人马，顺便可以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为自己积攒势力。好吧，刘备一躬到地，给哥哥刘表施了一礼。哥哥，那我就去了。好啊，你也不用太急，再过几天，不不不，我现在就走。刘备辞别了刘表，收拾好了行李，带着全家人还有手下大将兵士离开荆州奔新野。刘备刚一出城，突然间从对面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来到刘备马前是长揖下拜，刘备一看不认识啊，到底这个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刘备带着手下人离开荆州奔新野，刚一出新野县，有打对面走过一个人类，来到刘备马前给刘备作了个揖，长揖而拜。刘备一看不认识，这个人40岁开外，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白面皮，长方脸，眉长过目，二目有神，挺精神，头戴学士巾，身穿蓝袍，腰系丝绦，白袜云鞋。心说这是谁呀？刘备这个人很有礼貌，赶紧甩镫离鞍下马了。刘备刚一下马呢，这人二次十礼，刘皇说一向可好啊。刘备还了个礼，请问先生尊姓大名？皇叔，在下在荆州手下身为募兵，姓伊名吉，有件事情要告诉皇叔。哎呀，原来伊先生有事教我，请讲。刘皇说，说到这儿，这位伊先生用手一指这匹的卢马。刘皇说，这匹马您可不能再骑了。伊先生，这马这不是挺好的吗？这是千里马呀，我为什么不能骑？皇叔，昨天听我家蒯越先生对荆州大人说，这匹马名为的卢，骑着它，它可封主人，谁骑它谁倒霉，所以荆州大人又把这匹马还给皇叔。

您了，皇叔，您怎么能再骑他呢？哦，刘备点了点头，好，深感先生告诉我。易先生，我想凡人死生有命，这匹马是个哑巴畜生，怎么会把我刘备放死呢？我看呢，我还是骑他吧。哎呀，一急看着刘备啊，皇叔高见，皇叔高见。可是一急先生心里想啊，同是一件事儿，这个荆州牧刘表啊跟皇叔刘备是两种态度。蒯越告诉刘表这匹马方主人，刘表吓得不敢骑了，赶紧把这匹马还给刘备。我用同样的话告诉刘备，刘备说了，人死生有命，一匹哑巴畜生能把主人放死吗？刘备就不信。看来两个人的素质本质是不一样的。从这一件事，一级看出刘皇叔的为人，所以对刘备非常尊敬，两个人拱手而别。从这时候开始，一级就跟刘备有了往来。刘备到了新野县之后，立刻出榜安民，带着手下人加固城池，没有几个月的功夫，就把新野县治理得井井有条，面目一新，军民皆喜。刘备招兵买马，训练兵士，排班布阵，关云长、张飞、赵云是每天操练。就在建安十二年，甘夫人生下公子刘禅。据说当天夜里，有一只白鹤飞到了县衙的屋上。因为甘夫人怀孕的时候呢，曾经梦见过仰吞北斗，这样呢，就给刘禅起了个乳名叫阿斗。刘备年过半百有了儿子，那高兴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这天，一级替刘表到荆州来请刘备。刘备呢就问一先生，荆州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刘皇叔啊，好像是荆州大人听说曹操已然灭了袁绍，得了几十万大兵，荆州大人挺动心，是不是有事跟您商量啊？易先生啊，不瞒你说，当初曹操北征乌桓，我劝哥哥带领荆州的兵去打许昌，他不听，结果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现在曹操势力更大了，得了袁绍的地盘，得了袁绍的兵，灭了北国的乌桓呐。什么时候还有这么好的机会才能灭曹操啊？哎，刘皇叔，机会虽然失去了，我想荆州大人可能还会跟您商量别的事情，就请您去一趟吧。好吧。第二天，刘备没带别人，就带着两个随从人员，跟着一级就来到了荆州。当然，刘表看见兄弟来了，摆上酒宴款待。酒宴之间，两个人就说了不少互相思念的话。说着说着，刘表就叹了口气：“哎，贤弟呀，现在曹操已然领兵回归许都了，他灭了袁绍，得了北方，添了几十万人马，今非昔比了。对荆州就更有威胁了。怪当初哥哥我没听你的话呀，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真是后悔晚矣。”刘备只能用好话安慰吧：“兄长，对这件事儿呢，也不要过分忧虑。眼下群雄割据，天下纷争，我看这样的机会将来还可能会有的，后悔呢就大可不必了。”刘表点了点头，没说话，低头喝酒。喝着喝着，刘备突然间发现刘表的眼圈红了。“哥哥，您是不是有什么危难的事情啊？”“哎，贤弟呀，我有一件心事
在肚内藏了许多日子，总想抓个机会跟贤弟你说说。哥哥，有话您说，只要兄弟我能给您帮忙，您放心，我一定为您做事，用得着小弟您就直说，我是万死不辞。哎，我的心事啊，就是为两个儿子我拿不定主意。玄德呀，你也知道，你死去的那位陈氏嫂嫂给我生了大儿子刘琦，你陈氏嫂嫂死去之后，我续了你的后嫂嫂蔡氏，生下你的二侄儿刘琮。你说将来我死之后，谁能承继我的事业呀？按说应该立长子，可是刘琦为人忠厚，过于懦弱。刘琮虽然是我的二儿子，可是他生性聪颖，处事事事他有主意。你说我要让刘琮继位吧，对于礼法上说不过去，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我要是不让二子刘琮继位，你也知道他的舅舅在荆州都掌着大权呐。我不让刘琮承继事业，你蔡氏嫂嫂也不干呐。贤弟，你才智过人，你能不能给哥哥我出个主意呀，拿个办法呀？这可是人家刘表的家务事，按说刘备呢就不应该管，劝两句就得了，孰不兼亲吗？再说刘备也是明白呀，你也知道刘琮是蔡氏所生，蔡瑁、蔡中、蔡和、蔡勋掌握着荆州的水旱马步军大权呢，人家家务事你管得着吗？可是刘备确实为刘表所想，再说屋中就两个人，刘琦是刘表的儿子，刘琮也是刘表的儿子。刘备呢就跟刘表说，哥哥，自古废长立幼可取乱之道啊。刘表点了点头，心中明白刘备的意思呢是让我立长子刘琦，但是他只点头没说话。刘备怎么想的？哥哥不说话，这是哥哥有难处。有什么难处我刘备明白。接着刘备又往下说，兄长，至于蔡氏宗族的权力过大这件事儿，要从长计议，您可以慢慢的削减他们手中的兵权，一点一点的撤，让他们察觉不出来，等他们手中没权力了，您再立我的大侄儿刘琦不就行了吗？兄长，您万万不可因为溺爱而立少子啊。啊，是啊。刘表轻轻的摇了摇头，仍然不往下说。刘表心里可说呀，刘备呀，刘备，你说的挺好，但是蔡氏的宗族势力我刘表搬得动吗？我虽然是荆州之主，但是我什么事儿不得听他们的呀？再说刘备不知道，就在这间屋子屏风后头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刘琮的母亲蔡氏夫人。每回只要刘备一来，跟刘表坐着一喝酒聊天，这位蔡氏夫人准来偷听，在屏风后头一站，什么时候刘备走，什么时候他在回屋歇着，他听见了。好啊，刘备，我们家里的事你管得着吗？这刘表你问他干什么呀？哼哼，削弱我娘家兄弟的势力，得放着我蔡氏不死。蔡氏夫人想到这儿，她不由得那鼻子就说话了。她这一哼不要紧，刘表听见了，那媳妇的声儿什么听不见呢？刘备可没听见，刘备经过了说话聊天了，刘表可不说话了。刘表一摇头，哎呦，刘备心说我这不是失言吗？人家家务事我管得着吗？刘备也是暗中埋怨自己，刘备呀，刘备，你漂流办事，
已然年过半百之人，你什么事儿不明白？

怎这么糊涂，管起人家务大事来了？刘备想到这儿就站起来了，哥哥，我方便方便。刘备呢，离席就奔了厕所了。等到了厕所，一看见自己臂肉复生，也就是长时间不骑马，这大腿的旁边可长了肥肉了。刘备拿手摸了摸，哎呀，想起自己兵败汝南之后，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带着残兵败将来到荆州，投奔了刘表，在人家刘表这借个新野县，在人家翅膀底下偎着，这么多年一事无成啊，我刘备怎么混的呀？啊，我怎么老打白仗，两次丢徐州，今天投靠曹操，明天投靠袁绍，后天跟吕布在一块，现在我又到荆州投奔了我哥哥刘表。我刘备何年何月才能成事啊？刘备一声长叹，英雄气短，不由得凄然泪下。刘备难过了一会儿，沾了沾眼泪站起来，又打厕所里出来，厕所外边站着刘表的书童。刘皇叔，我家荆州大人说了，请您到书房。刘备还没想什么，净想自己这辈子没成事呢。小书童儿头前带路，就把刘备带到书房了。刘表为什么换地方啊？我兄弟上厕所了，可能我这媳妇儿认为我兄弟走了，他就回内宅了，干脆我换个地方吧，别回这儿了。所以把酒席又挪到书房，派小书童儿过来接刘备。等刘备回到酒席宴间，刘表一看，我兄弟怎么了？刚才我难过，现在他脸上怎么有眼泪呀？兄弟，你这是怎么了？难道说你也有伤心之事吗？哎，哥哥呀，想我刘备几十年来身不离鞍，现在长久不骑马，我大腿长了肉了，日月蹉跎，年过半百，我刘备已然老了。说到这儿，刘备用手一捋胡须，哥哥，五十开外的人了，而不能建功立业，我能不伤心吗？啊，刘备真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刘表给刘备斟了一杯酒，贤弟，你喝了这杯酒，别难过。你跟我可不一样，你有惊天伟地之才，天下人谁不知道？想当初你在许昌，我听说过，曹操把你请到相府，青梅一盘，美酒一樽，你们两个人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啊。曹操问你谁是英雄，你说袁术，他说不是；你说袁绍，他说不是。你说孙策，他也说不是，你连哥哥我都说上了，天下所有的人都说尽了，这名士都说绝了，曹操都说不是。贤弟，你问曹操谁是英雄，曹操用手指了指你，指了指他自己，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贤弟呀，连曹操这么大的势力，而今坐镇许昌，挟天子，令诸侯，曹操都不敢小瞧你。兄弟，你有本事你别着急，何愁功业不成啊？万也没想到刘表这几句话触动了刘备的感情，刘备呀也搭着喝酒喝多了，刚才酒后失言，又多喝了几杯。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一杯醉倒啊。这几句话一碰了刘备的心，刘备把手中的酒杯一举咕咚一扬脖干了，然后把酒杯往桌上一放，

刘备也很自负啊。哥哥，实不相瞒，苦于我刘备是没有地方啊，苦于我刘备是没有兵马呀。如果我刘备要有一块立足的根基，有一支精兵，嘿，天下这些庸庸碌碌之辈诚不足为虑。刘备这话可不应该说呀，刘备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说可惜我没地盘，可惜我没兵没将，我要像你刘表似的有了根本之地，手下几十万大兵，哼，什么袁绍啊，什么张鲁啊，孙权呢、啊、什么曹操啊，就连你刘表我都给你划落了，曹操也不在话下，我照样灭他。刘备确实把心窝子话说出来了，说完了以后他再一看刘表，嗯，只见刘表脸色变白了。哎呦，刘备心中一动，我怎么错中出错，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我今天酒席宴上两次失言，我怎么惹刘表不高兴啊？刘备赶紧站起来了，哎呦，哥哥，小弟我酒力不胜，我喝多了，我觉得我头昏脑胀，我说话东拉西扯的，言语中不周之处，还望哥哥你多多体谅，多多海涵。告辞。说到这儿一抱拳拱手而别，离开书房走了。刘备走了，蔡夫人立刻出来了。刘表吓一跳，心说我躲书房来，他怎么追这儿来了？那蔡夫人能放心吗？刘表跟刘备喝酒搬到哪儿去，他知道，他跟到书房来了，他在后边全都听清楚刘备的话了。他站在刘表面前，他恨呐、啊，恨刘备劝刘表立刘琦为荆襄之主，不让刘表立自己的儿子刘琮，恨刘备给刘表出主意，慢慢的削弱我们蔡氏宗族的势力。他往这一站，双眉一挑，两只眼睛瞪圆了，心里打主意，我非把刘备杀死不可。不过蔡氏这人非常狡猾，他根本不流露出来刘备说不立他儿子削减他娘家兄弟势力这件事，他挑破别的事儿。我说荆州大人，刚才刘备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这刘备的口气可不小啊，天下的人他谁都没看到眼里啊。他说他要有了地盘，天下的人诚不足为虑，你放心，他先杀就得杀你刘表，他要夺你的荆州之地，刘备可不能留啊啊！将来必成荆州的大祸。我说你明白不明白？哎呀，刘表也暗暗吃惊，心说难道我兄弟真有此心吗？但是刘表不说，轻轻地摇了摇头，叹了叹口气，没理蔡氏，他倒背着双手就出去了。这蔡氏啊也不跟刘表再啰嗦了，立刻就派人把兄弟蔡瑁叫来了，就把刚才刘备在酒席宴前的话跟兄弟蔡瑁学说了一遍。蔡瑁一听就火了，姐姐，现在不杀刘备等待何时？难道您就没把利害关系跟我姐夫说清楚了吗？蔡瑁，我能不跟他说吗？啊，可是我跟他说了，他连理我都不理我呀。好啊，姐夫不杀刘备，不杀刘备咱们杀。姐姐，刘备这回来了，他住在馆舍，今天夜里三更天，我带着一支人马把馆舍包围，人不知鬼不觉，我钻进去，我偷偷下手，一刀把刘备杀了，免除后患，给他来个先斩后奏。

0: 姐姐，我要把刘备杀了，我姐夫这儿你放心，你姐夫这儿有我呢，我盯着，你该下手就下手。好，姐姐，您就等着看刘备的项上人头吧。兄弟，你可多带点人。姐姐，跟您说，这回刘备没带战将，他一人来的，就俩随从，这还不好办吗？好，蔡氏夫人双眉一挑，把嘴一撇，兄弟，我就等着看刘备的项上人头了。蔡瑁出去了，立刻把手下兵将调齐了，带着这些人准备夜里三更天去杀刘备呀。蔡瑁等着熬着着急呀，直到掌上灯光，蔡瑁就暗中出动了，带着这些人靠近了刘备所住的管胜，准备夜里三更天动手杀刘备。即至天已然黑了，蔡瑁一看可以动手了，唰的一下就把这座管胜围了，围了个水泄不通。蔡瑁手中拿着宝剑迈大步来到管舍门前，叫开管舍的门，迈步走进去，直奔刘备的寝室。到底刘备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一打龙王。正当小哪吒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的时候啊，那边的东海龙王敖广的水晶宫那可是闹翻了天了。原来呀，自从敖丙自告奋勇地去抓哪吒，敖广在水晶宫里啊就觉得是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的。他正要派龟丞相敖将军去打听消息的时候，忽见得探视龙兵慌慌张张地前来禀报，说是三太子已经被哪吒打死了。敖广听了大惊失色，
2: 啊，我儿子那可是星云布雨润泽万物的正神呐、啊、哪家小子胆敢把他给打死，还抽了他的龙。

0: 龙筋。
1: 龙兵回答说，他自称是陈塘关总兵李靖的第三儿子，叫什么哪吒。
0: 东海龙王敖广气的是咬牙切齿，烦了，真的是烦了，李靖，我一向和你称兄道弟，今天你竟纵子行凶，连杀夜叉和我儿，我要报仇，我要把你全家杀光光。
1: 这老龙王说完使用了法术，他变成了一个老生模样，是直奔陈塘关。到了陈塘关，他对守关的人说，
0: 快快进去传话，说是有老友敖广来访。
1: 正巧呢，这时候李靖刚刚的回到了帅府，人还没有坐定，家丁就来禀告说，
2: 老爷，您的老友敖广来访。
1: 李靖是连忙站起身来，
0: 哦，快快有请。
1: 敖广是气冲冲的冲进了厅堂里，李靖笑脸相迎，向敖广是拱手作揖，
0: 不知大王驾到，失敬失敬啊。
1: 那敖广仰着头哼了一声，大踏步的走上厅堂来，也不向李靖行礼，毫不客气的就往这椅上一坐。李靖见敖广这一脸的怒气，他知道这是来者不善呐。他心里很疑惑，但是却不敢问。只见那敖广指着他的鼻子，气呼呼地说：“
0: 你生得个好儿子。”
1: 李靖不知这敖广是有心上门来巡视，他笑着回答说，
0: 小弟呀，只生的三个儿子都是拜名山洞府道行高深的真人为师啊，虽然不见得好，但也还不是那无赖之辈。
2: 我呸！
1: 敖广冷冷一笑，
0: 你儿子不知用了什么妖术邪法，搅闹龙宫，我差海夜叉出来打探，结果被他打死了，我又派三太子敖丙出来打探，结果不仅被他打死，而且还被他给抽了筋了。我的儿肉。
1: 说到这儿啊，敖广止不住是一阵的心酸，泪流不止。李靖连忙拱手作揖，请龙王息怒。
2: 啊，大王一定是搞错了。金吒木吒帮我把守陈塘关的前哨阵地，常在我左右。小儿哪吒还不满周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怎么可能会闯下如此大祸呢？
0: 敖广一听是暴跳起来。正是你那小儿子哪吒干的好事，你要是不信就把他喊出来问个明白。
1: 李靖法师说道，
2: 如果真有此事，要杀要剐全由大王发落。
1: 说完就急匆匆的到后堂去询问殷夫人。殷夫人暗暗一惊，不敢把放哪吒到东海洗澡的事告诉给李靖，他只是说，
3: 哦，哪吒刚才还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现在大概是到后花园去玩去了。
2: 李靖吩咐家丁说，快叫哪吒来厅堂见我。
1: 不一会儿啊，小哪吒甩着龙筋跑到了厅堂里来。李靖没好气地问他，
2: 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小哪吒笑嘻嘻地捧了上去，啊，是一条龙筋，给爹爹系盔甲用的。
2: 李靖夺下龙筋一看，不禁脸色大变，啊，这是哪里来的？
1: 小哪吒抹了抹汗说，哦，我在海边和小伙伴们玩耍，突然出来了一个夜叉，说是

0: 这东海是他敖家的，不许我们在海里游泳洗澡。他不仅骂孩儿，还拿斧子砍孩儿，孩儿只好还手，并用乾坤圈把他打死了。后来呢，又来了一个什么什么龙王三太子敖丙，他也蛮不讲理，用戟来刺我，后来被我的混天绫和乾坤圈打出了原形。孩儿一想，这龙筋是最坚韧的，因此就抽下他的筋给爹爹束甲，这是再好不过了。李靖一听，吓得是面无血色呀，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大叫起来，哎呀，你这小冤家，这是闯了大祸了，那上面坐的是你的伯父东海龙王敖广，快给龙王伯父跪拜求饶，求他饶你一条小命吧。小哪吒白了这敖广一眼，把小嘴一撇，哼，什么伯父，作恶多端的妖龙一条，如果他不改恶从善，我照样抽他的龙筋，再说了，是他们先动手打人我才。这时候敖广可忍不住了，哎呀哈哈，好你个李靖，你竟生出这样的恶子，刚才还说是我搞错了，现在他自己都招认，你还有什么话说？我儿可是星云布雨的正神，巡海夜叉李银那也是玉皇大帝御笔点差，怎能由你父子擅自行凶打死，拿命来。李靖哪儿舍得呀，他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敖广的脚下，哎呀，小儿行凶，念他年幼无知，还望大王能饶他一命啊。敖广指着李靖大叫，哼，李靖，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刚才发的誓还算不算数啊？李靖只好无奈地说，这哎，当然算数。敖广是二话不说，一把抓住哪吒那白嫩嫩胖乎乎的小胳膊，大喝了一声，嘿嘿，跟我走。这时候啊，殷夫人从平门的背后冲了出来，她一把扯住了敖广的衣袖，哀求着说，龙王爷爷，他小孩子家不懂事，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丫鬟养娘们也都跟着跑出来，跪在地上直磕头。敖广铁青着脸，紧紧抓着哪吒的小胳膊，他哇哇叫着说，
1: 哼，人命关天，岂能轻饶，快走。
0: 小哪吒甩掉了敖广的手，转身搀扶起了母亲，大声地说，你们求他做什么？妖龙作恶多端，我才不怕他呢。殷夫人听了放声痛哭起来。小哪吒转过手来，扯住敖广的胳膊，连声地催促说，妖龙快走，快。敖广一心想吃哪吒的肉，一来是替他的儿子报仇，二来呢也是想解他的嘴馋。谁知道刚走到海边，小哪吒突然不走了，他笑嘻嘻地向小伙伴们挥手，小伙伴们也向他欢呼着。敖广连忙问道，
1: 你怎么不走了？
0: 小哪吒把眼珠向上一翻，我累了，走不动了，你背我。敖广见哪吒耍赖，就上去强拉他，可是敖广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小哪吒竟然纹丝不动。敖广无可奈何，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他只得弯下了身，让哪吒骑在了自己的背上，嘴上说，
1: 好吧，我背你去水晶宫。
0: 他的心里却在说呀，
1: 等到了水晶宫。

0: 我就把你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说敖广的这个鬼主意能得逞吗？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0: 哪吒笑着说，哼，老妖龙，今天我要给你点厉害看，让你记住欺负百姓的下场。说完他举起了小拳头，对准敖广的头砰砰就是两下。别看哪吒的年纪小啊，他是一条大约有3米多长的一条大青龙。哪吒用龙筋紧紧地扣住了他的脖子，用手牵着。老妖龙，看你还敢作恶不？敖广是装作没有听见，就是不吭声。哪吒回头向小伙伴们招手，伙伴们，平时就是这条妖龙不让大家下海洗澡，他还吃童男童女，今天叫他将功折罪，让大家骑在他的背上到海里去游一游好不好？
1: 好，好极了，好长的龙啊。
0: 只要有哪吒在，孩子们呢个个的胆子都大了起来，他们冲着哪吒欢呼，立即都骑在了敖广的背上，开始玩着骑龙游海的游戏。敖广气得牙齿痒痒，他暗中施展神通，一会儿左右蜿蜒，一会儿上下兴波，闹得海面是波涛汹涌，浪高如山。孩子们呢被颠的是头晕眼花，呕吐狼藉，还好大家都紧紧地挽着手臂，才没有落入海中去。哪吒大怒啊，牵扯着龙筋，逼使着敖广服服帖帖地靠拢在岸边。哪吒叫孩子们通通的安全上岸，然后又是砰砰的劈头打了敖广两拳，打得敖广是疼痛难忍，哇哇的乱叫啊。哪吒又喝道，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听小爷的命令，擅自兴波作浪？幸亏是在海面上，如果是在地面，岂不是淹人房屋，损人的庄稼吗？可见你仍然包藏着祸心，只会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实在是可恶。哪吒是越说越气，身子往下一滑，伸手就扯下4-5片的龙鳞来，直痛的那敖广是嘶天嚎地，叫爹喊娘啊。原来啊，虎怕偷心，龙怕接鳞，哪吒把他身上的龙鳞接下几片，难怪他要嚎叫喊痛了。哪吒把手中的龙鳞在敖广的眼前一扬，问道，你服不服罪？
2: 服，哪吒小爷饶命啊。
0: 敖广是假惺惺的服罪，表示再也不敢了。哪吒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说，既然服罪，我要和你约法三章，你同意不同意？
2: 同意，同意。
0: 敖广是满口答应，还带着哭腔问道，
2: 请问是哪三章啊？
0: 这第一章，不许你卡孩子的脖子，要让他们随便的下海游泳洗澡，否则我哪吒就要打你。
2: 是，不敢不敢，同意同意。
0: 第二章，不许你再上陈塘关我的家里去跟我父亲闹事。
2: 是，同意同意。
0: 第三章，巡海夜叉李银和你儿子敖丙的尸体你自己领回去，不许讹诈渔民，要渔民为你服务，不许侵占百姓的土地埋葬。
2: 是，当然当然。
0: 小哪吒解下系在敖广脖子上的龙筋，交还给了敖广。既然都同意，那今天就放了你，趁早滚回去，你儿子的龙筋也还给你，今后你要安分守己，做一条好龙，只要有半点劣迹让我知道，我不但要扯你的龙鳞，还要剥你的龙皮，抽你的龙筋。
2: 是。
0: 敖广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啊，他收起儿子敖丙的龙筋，仿佛是死里逃生似的，一溜烟的窜回了水晶宫去了。小哪吒回到了家里，殷夫人见小哪吒平安回来，是喜出望外呀。她连忙把他搂在怀里，是亲了又亲，问他是怎么逃回来的。小哪吒怕母亲担心，嘿嘿的一笑，只是说老龙王拉他不动，就只好把他放回来了。 提心吊胆。

0: 但一天的李靖一回到帅府就问家丁，哪吒怎么样了，回来了没有？家丁张龙回禀说已经回来了。李靖听闻不仅是又惊又喜，长舒了口气呀、哎呀，谢天谢地，居然平安回来了，快叫他来见我。张龙应声去找小哪吒，他拉着小哪吒去见老爷之前，他叮嘱着说，
1: 小少爷呀，你在老爷面前千万不要对他讲实话，千万别再让老爷担心着急了。
0: 哪吒甩开了张龙的手，那可不行，我们小孩子不可以说谎话骗人的，我哪吒行得正坐得端，要做一个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好孩子，怎么能够说假话呢？再说了，一个人只要说一次假话，以后别人就不相信他了，假话说开了头就会养成坏习惯，这要改可就难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朝外面的厅堂跑去了。见到父亲，哪吒把惩治龙王的经过实话实说了一遍。李靖听到龙王被打，吓得瘫坐在地上是连连叫苦，
1: 哎呀，你这爱闯祸的孩子，从来是冤家宜解不宜结，你摆脱的回来就好，怎么还打他的头扯他的鳞呢？此仇越结越深，我这陈塘关紧靠他东海，怎经得起他常来寻仇，这百姓怎么办呢？
0: 小哪吒笑着说，哎，父亲请放心吧，孩儿已和他约法三章，不许他再上我家闹事了，他吃孩儿打怕了，亮也不敢再来讨打。李靖听说约法三章，不觉是暗暗的点头啊。他心想，这孩子年纪小小，心眼儿倒是多得很呐。于是他告诫说，
1: 你以后好好在家玩耍，少出门，多管闲事。那东海龙王敖广好歹也是一方海洋的主宰，你杀了他巡海夜叉和三儿子敖丙，又痛打了他，他怎肯善罢甘休呢？这万一他告到天庭，玉帝派天兵天将来讨伐，这该怎么办呢？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言传身教，最好的思想品德课。
2: 爸妈，天冷了，记得多穿件衣服，我等会儿要去上班，先不说了啊。
3: 妈妈，
4: 怎么了孩子？
3: 天冷了，你也要记得多穿件衣服。
5: 哎，老先生，您慢点走，我扶您过马路吧。
6: 谢谢谢谢
3: 爸爸。
5: 怎么了孩子？
3: 等你老了，我也会扶着您过马路。
5: 老婆，谢谢你啊，把家里整理得这么干净。
4: 你在外面啊，比我辛苦多了。
3: 爸爸妈妈，为了我，你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你们。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这才是最好的思想品德课。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是转眼过去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1: 五元读书会，
2: 五愿五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敬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子以乐其无涯之生。
1: 五元读书会，
3: 青春。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无论我如何的去追索，年轻的你只如云影掠过，而你微笑的面容极浅极淡，逐渐隐没在日落后的群岚。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1: 五元读书会，
4: 无怨的青春。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爱。

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的说一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岗上

0: 古园读书会。
1: 人生有一首诗，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并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青春。青春是那么美好，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不管它是迷茫的、孤独的、不安的，还是欢腾的、炽热的、理想的，它都是最闪亮的日子。雨果曾经说，谁虚度了年华，青春就将褪色。是的，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挥霍的。只有这样，当有一天我们回首来时路，和那个站在最绚烂的骄阳下曾经青春的自己告别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说谢谢你。

又茫茫的夜色作墨，用疮痍的大地作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的两个字？

昏暗，读的疲惫，更让人读的心痛，读的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险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英勇杀敌，他们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一个

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了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见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在悠悠岁月中写着一首爱的诗篇。是的，

漫漫，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

0: 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1: 五元读书会，
2: 年轻的朋友，请允许我同你们一同参加讨论，跟随你们把生命的奥秘探寻。或许岁月的风霜过早地带走了我的青春，但在我的胸膛里却还跳动着一颗炽热的心。我新中国第一代共青团员请求归队，向你们敞开自己的胸襟。

在茫茫无垠的草原上，有日行千里的骏马，在高不可测的蓝天下，有迎空展翅的雄鹰，在雨暴疯狂的海面上，有搏击风雨的海燕呐，在共青团圆的英雄行列里，有许多永放光辉的信念，他们是雁阵中奋勇当先的头雁，他们是星空中亮得最久的星星，他们是花丛中最香最美的花朵，他们是人群中最高尚最纯粹最值得人们赞美的人，我是如此的敬仰他们呐！从少年时代直到如今，但我所要唱的并不是关于他们的颂歌，我凝滞的笔管流不出那样雄浑高亢的乐章，我嘶哑的喉咙唱不出那样动听优美的歌声，我的歌唱给你同时代的青年朋友，唱给你们我的弟妹，我的亲人。

我所要唱的是从阳光里走过来，是从泥泞里趟过来，是从风暴里穿过来，一颗普通战士心中的歌，用含着泪水的笑，夹杂着痛苦和欢乐，记下激战过后的思考，冷静下来的沉吟，记下这时代的最强音。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唉，明天公司老板要一份活动实施方案，这么大的音乐声把我的构思全给打乱了。
1: 喂，我是在家呀。哎呀，我不是在 KTV， 是我们家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的音乐声。哎，你大点声。
2: 妈妈，楼下的音乐声音太大了，我都没办法集中精力写作业了。
3: 广场舞是一道亮丽风景，却也给人带来烦恼。请您在愉悦身心、强身健体的同时，考虑他人的感受，顾及公众形象，不要让广场健身舞成为扰民舞。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别那俩姑娘是出事儿的。
5: 我没问题，我这是俩窟窿眼儿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大家好，
7: 我呀是个老演员了，近几年呢抛头露面呢少了，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带年轻人。年轻人不好带啊，现在找这个年轻的苗子不容易。为什么呢？你首先呢，这个孩子要聪明，再有基本功得好，特别是人品也得好。
8: 哎呦，
7: 这才可能。
8: 哎呦喂，哎呦，这不赵老师吗？
9: 赵先生，
8: 哎呦，我们可找着您了。
9: 哎呦，我们可看见您了，
8: 我们可逮着您了，
9: 我们可抓着您了。
7: 不是，你们这什么词儿啊？这个
8: 不是不是，
7: 抓我干什么呢？
8: 我们俩呀，太激动了，
9: 对吗？
8: 这不赵老师说了，是不是要找一个新搭档？
7: 对，
8: 因为我刚才听说您还对新搭档有点要求，是吧？
7: 当然了，
8: 都有什么要求啊？
7: 首先你得聪明吧？
8: 啊，聪明，
7: 基本功得好，
8: 基本功得好，
7: 人品得好。
8: 这不就说我的吗？您不用选他了，这里头没得选。您让大伙儿看，你站好了，长得就跟傻子似的。
7: 不不不，
9: 哎，这人不可貌相啊！
7: 对呀，
9: 说
8: 啊，
7: 你不能这么说
8: 啊。是啊，
7: 真正聪明不聪明，基本功怎么样，人品怎么样？
8: 怎么的呀？
7: 我出个主意。
8: 什么主意？
7: 现场咱们测试一下。先靠你。
8: 行行行，来吧。
7: 行，
8: 没问题呀。
7: 是吗？
8: 说呀，
7: 这是什么？
8: 这完了，
7: 完了，
8: 呲啦！
7: 哎，
8: 不是，您先等会儿啊，我得问清楚了。您打一什么呀？
7: 打一食品，
8: 吃的。
7: 对，
8: 您各位谁吃过呲啦呀？没有吧？
7: 哎呀，
8: 啊，人都没吃过。我跟您说啊，赵老师，您是老前辈，
7: 对，
8: 我们是您的晚生后辈。
7: 嚯，
8: 头一个您不是考我吗？
7: 是啊，
8: 我们敬重您，我不猜。我让着您，大伙儿也没听说过您说这呲啦是什么，但是您宣布答案如果合情合理，他就算我输了，这行不行？对吧？来吧。
7: 真是这样吗？
8: 我都没听说您说这呲啦是什么。
7: 听清楚
8: 啊，
7: 呲啦
8: 这是什么？

0: 炸鸡蛋。
1: 炸鸡蛋？哎，那怎么会是撕了呢？
2: 对呀、
0: 啊，你想啊，这热锅啊，热油，鸡蛋往里一磕啊，撕了，这炸好一个。
3: 怎么样，
1: 各位？您可太随和了，就来一撕拉，您就给鼓掌。哎，我都没听说过这个。
2: 他不够聪明，呦呦呦，他也就表面上那点机灵劲儿，
0: 是吧？哎呀，
2: 您得考考我。
0: 不是你怎么样？
2: 我当然行了。
0: 你听这个，
2: 您说
0: 撕拉，
1: 你猜这个？
2: 不，您刚才都考他了，撕拉，炸一鸡蛋吗？这不是？
0: 不对，
2: 那这是
0: 炸鸭蛋。
2: 鸭蛋。
1: 这老先生啊，他这个肚子里啊，他宽敞，但是有的时候他也犯坏呀、啊。赵老师啊，我们出个题让您猜，绝对比您这个题好。
0: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别让我猜着，
1: 您绝对猜不上来。
0: 啊，试试。
1: 我先说一个、啊。
0: 好嘞，你出。
1: 说，世界上啊，什么东西能吃、能喝、能做？你说咱这题面就比他那好，他那什么呀，刺啦就完了，咱这多讲究，猜得上来吗？
0: 哎呦，这还真
1: 你看猜不上来了吧？
0: 猜不上来了，
1: 不，当着大家您认输不认输？
0: 认输了。
1: 那好，我让您长长学问。
0: 你告诉我，
1: 我这个智力测验特别有技术含量。
0: 你说吧，
1: 您听我说的合理不合理？
0: 好的。
1: 世界上什么东西能吃、能喝、能做？
0: 什么呢？
1: 面包、牛奶、沙发。怎么样，各位？压力不压力？
0: 三样搁一块儿了，
1: 我没说一样啊。我先问问您，面包能吃不能吃？
0: 能吃，能吃。
1: 牛奶能喝不能喝？
0: 能喝，能喝。
1: 沙发能坐不能坐？
0: 你这都什么呀？哎、
1: 所以您没猜上来吧？
0: 不是，你这题太宽泛了。
1: 那我也比您这撕拉强多了。哎，我
2: 赵老师，赵老师，赵老师，说句实话啊。他这确实比您那自拉强，但是我跟您说啊，
0: 你说
2: 他这个没我的说的好，
0: 真的吧？
2: 我考一个，您未必能猜得上来。
0: 我看你聪明不聪明？
2: 我跟您说啊，我不考您那好几样，我就考您一个答案的好不好？
0: 真的吗？
2: 大马您见过吗？
0: 大马谁没见过呀？
2: 就是骑的那马，
0: 那驴我都见过。
2: 嘿，问题来了啊，
0: 说
2: 咱们骑了一个大马，
0: 大马
2: 正常的大马啊、几条腿？
0: 他四条腿，
2: 哎，四条腿，
0: 小伙子，你身内是五条腿，
2: 那算蚂蚁吧？是五条腿，知道吧？
0: 四条腿，
2: 四条腿，听好了，问题啊，赵老师，什么马没有腿？
0: 没腿，
1: 哎，猜不上来了吗？
0: 不
1: 知道不许告诉，
0: 不是，啊，您不不是猜不上，这还真没猜上来，
2: 真没猜上来。我跟您说，公布答案一定是合情合理。
0: 那你说吧，
2: 说什么马没有腿？
0: 什么马？
2: 萨其马。
0: 萨其马呀，啊。不是你这属于偷换概念，这不行。
1: 人那孩子都提醒您，您都没猜上来。
2: 对呀、啊，
0: 不是、你跟他一头的是吧？
2: 那是我们同学。
0: 哦，好好、啊，再换换题，还有没有？
1: 还换题呢？啊，再考赵老师。
0: 来个好的啊！
1: 对，听了啊。那个胖子的同学不许告诉他啊。听着啊，
0: 你来。
1: 还是跟动物有关系。
0: 又跟动物。
1: 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赵老师，这个
0: 这太简单了，
1: 猜上来了，
0: 那不就是长颈鹿吗？
1: 你看您没听清楚、啊我们说的是最高，它有一个最字，长颈鹿的确高，但它达不到最高。怎么样，您又没猜上来吧？
0: 不是，那什么叫最高啊？
1: 我宣布答案。
0: 你说、
1: 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呢？
0: 是啊，
1: 一共有三种动物。
0: 你说，
1: 猪、母狼、马蜂。
0: 哎，这猪母狼马
1: 蜂。欢迎、各位。
2: 各位，您还给他鼓掌呢？他说的这都什么题、
0: 啊？
2: 我跟您说，我告诉您，您得听我的，我给您出一好题。
1: 你有好题吗？你
2: 我凭什么没有好题？
0: 您
2: 说
0: 说，
2: 我得说一好题。您听好了啊！哎，是
0: 来
2: 什么马？一条腿。
0: 你知道啊？
2: 这、知道可别告诉他啊！
0: 这回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2: 赵老师告诉您答案啊，
0: 你说
2: 海马一条腿。

0: 啊，海马，
1: 你是腿吗？
2: 哎，这小尾巴它也叫腿，
1: 是尾巴。
2: 您还敢猜吗？
1: 当然敢了。哎，
2: 再听这题啊，
1: 你说
2: 说什么马36条腿？
1: 36条腿，
3: 不知道了吧？
2: 对呀、啊，
1: 不知道。哎，
2: 9匹马36条腿。
1: 你别说了你。
4: 你们这个状态太好了呀，想你们玩吧，我后头看看我那吊炉饼去。哎，
3: 你好，尊敬的张阿姨。非常高兴的通知您，您已经成为我们月球之旅的尊享用户。
5: 喂，老刘头吗？3分钟之内啊，再不给我打钱，你别逼我给你炸的只剩内裤。
3: 我们的火箭20分钟之后就要起飞，
5: 瞄准你家的导弹，现在已经排列成堆。
3: 科技板块信大葱，保你的太空之旅一路畅通。
5: 2分钟之内还没汇款成功，相当于给自个儿生命定了个闹钟。
3: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岔头，火箭升空还缺1吨柴油。
5: 你别在这儿跟我俩磨掌擦球啊！你别逼我炸你个片甲不留，马上汇
3: 款
5: 5000元。
3: 来，
5: 哎，
3: 哎，给我挂了，来，
1: 给我挂了。
6: 不是你瞅啥呀？
3: 哎，我瞅你咋的？
6: 你说你打个电话那么大声，能不能离我远点啊？客户都给我干黄了。
3: 你别跟我俩勾巴的啊！你不是怎么的？哎呀，我这把你厉害的，还拿导弹，还炸这个炸那个的。你玩斗地主，你摸过炸吗？你呀，你编那玩意儿谁信呢？
5: 你编那玩意儿好，看什么玩意儿？火箭升空缺1吨柴油，你有点常识行不啊？啊？那玩意儿烧汽油，加95号以下的根本点不着火。
3: 你可别跟我俩大胡子了啊，小绿豆羊啊！我告诉你，以后别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让别人看着以为我遛狗呢。
6: 有没有经验呢？
5: 遛没遛过狗啊？遛狗一般都是狗搁前边导盲犬嘛。
3: 不是你生我俩弯儿弯的你？
6: 我就跟你俩弯了弯了咋的？嗡了哇了，嗡了哇了，响哇了响哇了响哇了响，嗡儿嗡。
3: 味儿有点大。你离我这么老近，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是有胆的话，你就碰我一下，我立马我说躺地上，我就提辆新车，你信不？
6: 哎呦我的妈！
5: 你都不用碰，我就自个儿躺去。明天楼都不买，直接提塔。
3: 哎呦妈！我现在我嘎这，你信不信？哎，我把我的 G S D U， 哎，我告诉你，我这一天8万。我告诉你，我讹不死你，信不信？
5: 你别让你把人抢来现在啊！
2: 停！孩子们呐，大爷开个店不容易啊！你们要这样，要不我也躺下呀？
5: 看着没，老头来把你救了，
3: 我就给大爷个面子，我就放过你一马。
2: 起来，起来，起来，坐。
5: 老头啊啊，点菜啊，
3: 点饭。哎，
5: 那个先给我点，
3: 先给我点。
5: 先点我，
3: 先点我，
2: 你俩是鞭炮啊？还先点谁的？咋的？一个窜天猴，一个大摔炮呗？干啥呀？这玩意儿吃什么？你们都说不就完了吗？
3: 给我来5斤烤全羊，
5: 给我来半拉佛跳墙，
2: 你俩给我滚！我这早餐店只有吊炉饼和鸡蛋糕。啊，
3: 来碗鸡蛋糕，
5: 同款。
2: 行，2碗鸡蛋糕。你们俩扫码结款啊。
3: 瞅啥呀，没听说他俩说话拿话点你呢，扫码结账啊，买单呢。
6: 咱俩有这么大过吗？要不就 AA
3: 啊，那就 AA 呗，那就我还有1块钱，
6: 这不就够买一碗的吗？
3: 咱俩这喝一碗得了呗。
2: 来2碗鸡蛋糕。
3: 大爷啊，嗯，退一碗。
2: 对，不是，你俩人咋吃1碗鸡蛋糕啊？
6: 拿俩吸管。那，
2: 哎呀，你俩跑这儿作来了呀？行，俩人吃1碗鸡蛋糕就别占我俩桌了，合一桌吧，你们家。哎，
3: 好嘞。哎呀，

0: 我都能忽悠了20万、嗯、现在啊2毛钱骗不来还得搭点、
1: 哎、你唠这嗑给他老弟以前卡了，真的。老弟以前只要逮着个老太太电话打过去，我就说儿子被绑架50万立马进账、嗯、现在我再给老太太打电话都主动跟我叫号告诉我撕票。
0: 跟你说咱这行业大环境怎么这么差呢？这一点也没有 GDP 呀、啊。
1: 影响咱们行业 GDP 那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太难了，现在真是太难了。行啊，还剩个底儿啊，咱俩干了吧。
1: 那就都个高的呗，
0: 杯中高
1: 来吧。
0: 啊，垫了个底。
2: 哇，哎儿子，哎呀，你说过个年给我买年货，你至于给我打5万块钱吗？那也太多了呀。谢谢我好大儿啊。嘿嘿嘿。哎
0: 呀，听没听着，他儿子给他打5万块钱，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我决定这样啊，咱俩今天打破一下行业壁垒，以前咱们都是单打独斗，今天咱俩来一个珠联璧合，咱电诈改地诈，咱俩合作吧，咋样？
1: 线上变线下，
0: 盘他，
1: 盘他！
0: 哥大哥，来啊，咋的？
1: 这汤浑水，老弟先替你先趟趟。对待这种老头，必须武力解决他。哦，
0: 你擅长这个，
1: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行业战士。好嘞，老头，兄弟，
2: 咋的了？
1: 往这儿来，你给我精神站直溜的。
2: 干啥呀？
1: 刚才进屋吧，嗯，忘报号了。嗯，鄙人，沈阳市派出所张局。你这屋刚才我扫了一眼啊、嗯，就是卫生方面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啊，就是如果是正常罚你，那就得个10万8万的。哎呦，今天我来了，大过年的，给你打个5折，5万块钱吧。哎，
2: 这个我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店儿卫生不合格，你代表消防罚我，你觉得合适吗？张局，
1: 我联合执法。
2: 你联合那个人儿呢？
1: 你还有啥疑问呢？哎，这要搁我以前脾气啊，现在我就一个左边腿我给你飞碗架子里去，信不？我打你属于执法，你要敢碰我
2: 滚一边子去吧。
1: 我告诉你，今天我没穿枪把你救了。
0: 低调低调低调低调低调低调低调低调低调低调低调。老弟啊，哥看出来了，你的确是个战士，但是收拾这种老头啊，咱还得是软的，你就看你哥我法师的吧。
1: 乖的，
0: 好，乖，站着。
2: 不是你又咋的？你又咋的？
0: 站着别废话。
2: 干啥？
0: 哎，我为什么就打眼一看你，我就有一种就双膝酸软，就想下跪的感觉呢？
2: 你看这孩子他是懂事的，有礼貌啊！你
0: 哎，不，哎呀，哎呀，我看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中国著名的企业家。
2: 哎呀，你拉倒吧！我开个小早餐店，卖个吊炉饼、鸡蛋糕，我还企业家了，我这哪企业去？我哎
0: 呦，大爷啊，此话差矣，
2: 咋的？
0: 小小的鸡蛋糕不起眼儿、嗯，但是也能撬动金融小杠杆儿、嗯。别看这个店现在小了点儿、嗯，因为这还不是它的完全体。
2: 最后这句好像没在点儿
0: 啊，完全体儿。
2: 对喽，哎，小伙子，你到底是啥意思呢？
0: 就是说你这家店啊还能进化。
2: 哎呀，你这解释完我更蒙圈了，这到底想说啥？
0: 我告诉你啊，大爷，哎，在我踏进这家店的第一步，嗯、哎，我就看到了一幅宏伟的商业蓝图展现在了我的面前。嗯，给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鄙、啊、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财富学教授许法师啊，不，许大师，听懂掌声。
1: 嗯、拍两下子，怎么着？你拍两下子啊！你别逼我拘你。
2: 啊，听明白了、嗯。那你接着说，大法师。
0: 嗯，我跟你说啊，就假如说你要是有5万块钱的话，就咱就假如，嗯，你买不了车，你也买不了房，旅游你都出不了咱大沈阳。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分分钟我就能把它翻1000倍、10000倍。听懂，掌声。
1: 哦，拍下去。这个抱孩子的妇女啊，上把你就没拍，这把把孩子给我放旁边，给我拍两下子。
2: 哎呀，
0: 你这
2: 大师啊，

0: 干啥假如啊，我有5万块钱呢，我
1: 完了啊，一个崭新的亿万富翁即将诞生。
0: 咋的，我是孵出来的，我还诞生
1: 不用孵你，我就扶你一把你就成了 你这5万块钱 你就买我的那个财经课，你就按照我里边那个规划，你就一步一步走啊。第一步呢，一年之内咱先在全国开它999家加盟店，每一家加盟店你收它49998块钱，一年下来你能挣多少钱？你算账，
2: 抱孩子妇女，
1: 我让算账，
0: 算账
2: 啊！我算账啊！
1: 算账，
2: 一家是49888，是吧？是多999家，就是就是，你说你抽个整数是吗？你累死是咋的？
1: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我告诉你啊，大爷，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要是抓不住这个机会的话，我可就把这个机会告诉我那个会做手抓饼的二大爷喽。哎呀，
0: 孩子。你为啥现在不告诉你二大爷呢？
1: 因为啊，他曾经背叛过我。啊，但即使他背叛过我啊，在他临走的时候，我还是给了他100万，这就叫格局。背叛我的人，我给他100万；跟随我的人，我让他挣1亿。听懂？
0: 这别掌声了。啊，我听明白了，赶紧。我要买你的课，结账快！
1: 来，走，来，扫码就行啊！来，来，扫码就行。
2: 打断一下，干啥？那个，插个蝎子。这大爷，来，咱们这边来。嗯。刚才那个许大法师跟你说这个致富之路，是不是听明白了？
0: 对呀，我都掌声了吗？
2: 连锁店，咱们是不是想干？
0: 必须干，
2: 把锁钱交一下。对，
1: 啥玩意儿？
0: 啥锁钱呀？
2: 你连锁店能没锁吗？你没锁那就剩连电了。嗯，你连电要引起那个电火，到时候我还得联合消防，我还得乖你。
0: 那这怎么还要乖我呢？
1: 大爷，那个课间休息一下啊。
3: 你跟我俩扯啥呢？你干啥呢？你小土球子啊！
4: 你给我撒开！你长得跟大扁担沟似的。
3: 不是，人家5万块钱马上我到账了，你跟我这扯啥呢？哎呀，
4: 你能骗了老头，你能骗了我呀？
3: 咋的？
4: 5万块钱进你肚，你还能笨出兔？一碗鸡蛋糕子都跟我抢冒烟了。
1: 老弟啊，今天就让你见一见哥的格局啊！大爷，5万块钱到了我的卡里边之后，咱哥俩一人一半，我给你算10000。
4: 这还差？你什么玩意？你是真拿我当傻子呢吗？49880那门我扒拉不明白，5万的一半是10000。那是15000。
1: 哥给你2万，卖卖力气好好干，欧不？
4: 看中我这才华了是吧？
1: 你太优秀了，宝贝儿，
4: 我必须比你多。
1: 我爱死你了，呀！啊，
0: 到底咋的？啊，
1: 大爷，我俩商量明白了，没毛病，的确是有锁钱。连锁店吗？没锁怎么连？
0: 那得交，那得交。
1: 对对对，
0: 咋交？啊，
1: 这样，你给他的卡里边打2万，剩下其他的钱打给我，完事儿。
0: 哎，为啥我给他2万呢？
2: 我俩一人一半。
0: 5万的一半是2万呢，
2: 我多管他要5000，你有啥问题啊？
0: 啊，没问题了。
1: 哎呀，他优秀啊！
0: 啊，你们这个投资项目是太好了。哎呀，这个大师啊，我现在就合计啊，你说这么好的项目，我是不是应该追加一点投资？
3: 啥的？
1: 你说什么？
0: 我这寻思吧，我再拿出5万给你们10万，你看咋样？
3: 哎，那边那啥玩意儿？那是
4: 谁呀？
1: 不行了，我没词了，赶紧你上把那10万块钱全给我捆住，快！
2: 那个
0: 没人呢，
2: 大爷
0: 咋的？
2: 借一步说话。刚才没听错的话，说还要投5万。
0: 对，再拿5万，总共10万。
4: 这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整点钱全你挣去了啊？
0: 咋的不让投啊？
2: 要要要！
0: 对对对，
2: 你要这么整，那10000身价都挡不住啊！啊，那就是那个福布斯他都得服死你啊！哎呀，
5: 但是大爷啊，这该咋是咋的啊、哎！虽然是咱们这个钱财上来了，
0: 是，
5: 但是总感觉这个气质有点没跟上啊。
0: 我不是我这气质咋的了？我
5: 就是平时都出席什么场所？
0: 那平时没事我就去劳动公园。
5: 那个都干啥去呢？
0: 就看看点儿，时间差不多了，进去锻炼一下，跳跳舞啥的。
5: 你看着没？刚才那一看点儿，那就不对。
0: 这看点儿咋的了？
5: 亿万富翁能这么看吗？啊、他得这样啊，
2: 咔咔，唰，鱼，哎呦，
0: 张局。这咔咔丝纹，这咋的了？这
5: 亿万身价戴那个表，那可不是上电磁的哦，这两下是上劲儿，
2: 啪啪

0: 给别人看，
1: 给别人看
0: 完了回来啪自个儿搂烟。
1: 哦，还是反着搂，
0: 彰显财力嘛。
1: 哎呀，这是不一样啊。这个
0: 就是平常看人都怎么看，
1: 看人不这
0: 绝对不能平视，你就找那种就是睡觉睡落枕了，
1: 落枕
0: 脖子不得劲儿，完了就嘎啦就扭过来，眼睛里边透着杀气，
1: 就贼着他。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到时候我就用这招，然后呢，我就到这个老公、
0: 那个、来来来来，你回来，
1: 我就盯
0: 着。停停停！刚才你走这两步道，把我刚才教那俩都给我破了。
1: 那怎么了？我走道？
0: 那亿万身价还能这么走道？太歪了，活不起了啊！这是。亿万身价了
1: 啊，
0: 百万身价走内八，
1: 嗯，
0: 千万身价走外八，
1: 嗯，
0: 亿万身价十字花。
1: 啥叫十字花？
0: 就是你都亿万身价了
1: 啊，
0: 都压这两条腿上了。
1: 嗯，
0: 你想想，左腿不服右腿，右腿也不可能惯着左腿，咱俩都争着抢着往出迈，第一步就是得干起来，
1: 俩腿得打起来。
0: 对。
1: 哦，
0: 那个大爷，这个举止方面我教的就差不多了。
1: 嗯，明白。
0: 那个我词儿穷了，言谈归你了。
2: 也接下来是言谈。
1: 哎，
2: 问一下大爷，
1: 哎，
2: 你平常现在怎么卖早餐？
1: 哎，就是顾客啊，你是吃吊炉饼啊，还是吃鸡蛋糕啊？
2: 错了，太卑微。
1: 咋的？
2: 你都亿万身家了，还差他这几碗鸡蛋糕，还差剩他这几个钢蹦吧？
1: 那是不差了。
2: 你得喝他，
1: 喝他。
2: 鸡蛋糕，吊炉饼，我干了！哎，
1: 大师啊，
2: 走！
3: 啊，你啊，
0: 那个许大师的言谈你也会了，
1: 哎，对对对，
0: 张局那个举止你也会了，
1: 是是是。
0: 现在你把它给我合起来，
1: 揉一块去，
2: 黑喽！
0: 提前感受一下亿万身价给你带来的光环。
1: 行了，大哥，
0: 完了，我哥俩配合你一下
1: 啊，
0: 我内八，
2: 我外八，
0: 你十字花，
1: 十字花，
0: 行。
1: 那我今天就感受一下啥叫亿万富翁啊。
2: 好，我给你放段小音乐啊，来，三二一走，
0: 把我这包里夹上
1: 啊，夹上啊，把这
0: 上劲甩出去。

0: 这儿去
1: 呢？停停停！
0: 谁？
1: 停！
0: 谁谁谁？
1: 啥呢？就
2: 干啥呀？
0: 谁？你给我干了！
1: 哎！
0: 干啥呢？干啥呢？
1: 你信我鬼你不？
0: 哎，别管他，
3: 别管，别管。
0: 枪呢？
3: 不是，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0: 谁？
3: 我儿子，我儿子。
0: 哦，这样、哎、行，
3: 儿子，你可算回来 了，来，我给你引荐一下咱家的两位恩人呐。这位就是带着咱家干连锁店的许大师，这位就是咱们沈阳派出所张局，这位是我儿子，他就是一个人民警察。
0: 来来来来来来来。不能露馅，咱俩。
4: 你别跪着了。
5: 大哥，我站着呢，都脚尖了。啊
6: 啊，你好。哎，嗯，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啊、嗯，专门负责电信诈骗。
4: 哎、哈哈，哇，几点了？
6: 我说，啊，后半夜半了。
4: 咱俩他妈得回去开例会呢。
6: 直走了的。
4: 你看我立不立就完了。
6: 对，我走外吧，我。站住！都给我回来。
4: 挺急的，
6: 站好了。
4: 哦，包落这儿了。
6: 姓名？
4: 叫张局就行。
6: 我问你姓名？
4: 许君聪。
6: 你叫我名干啥呀？
4: 我不行，保护一下我自个儿吗？
6: 你妈呀，我还掩护我自己呢，我叫张浩。
5: 小死人啊！
6: 哎，你个小阴货，
5: 缺德带冒烟啊！哎呦，
6: 行了，臭不要脸的你，都别演了。你叫张浩，你叫许君聪，你们二位，我们专案组已经盯了很久了。但是我就有一点没弄明白啊，电信诈骗改上门服务了。
3: 嘿，我跟你说，儿子，今天啊，他俩一来咱家，我一眼就瞅着就是电信诈骗那俩小子，那还挺好玩，教会我一十字花，我跟你说。
4: 哎，
3: 我现在练的。
4: 停！哎。说漏了啊，
6: 老头儿，
4: 我俩。

0: 进屋你认出来了。
1: 对了，
0: 你罪儿更大。嗯，你这属于骗诈骗的。哎，带走，我们都一伙的。
2: 哎呦，不，超过三个人算团伙
0: 啊？那没他，
2: 跟你爹没关系，就我俩。
3: 看来你俩现在还不明白情况，那我就给你们普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在明白了？
0: 门清。
3: 你俩不是喜欢连锁吗？嗯。跟我回所里联系。走。
0: 哎，你先走，
2: 你先走，你快点的。
0: 你穿个貂跟黑耗子似的，
2: 你个矮，你先出溜，快点的。
3: 一起走，
2: 你先出溜吧你。
4: 我们哥俩往这一站，就能看出我们有不同的身份。
5: 我是一名警察呀。
4: 啊，我也不是外人啊，我是他的同学。
5: 您听清楚了啊，不是警校的同学啊，是小学同学。
4: 还是同桌呢。哎，那时候他窝囊极了。
5: 那叫老实。
4: 我不后来就愣没看出来他能当警察了。
5: 是啊，让你看出来我能成一个好警察吗？
4: 那时候我净挤的他。
5: 是啊，老欺负我。
4: 这可不是吹啊。嗯，他特怕我。
5: 是，这小子手黑着呢。
4: 特别是考试的时候。
5: 考试
4: 我就小声的命令他，把卷子往这边挪挪，
5: 赶紧把卷子给他推过去。
4: 你让我看清楚点啊！
5: 写这么大字儿，就怕您老人家瞧不清楚。
4: 结果我得了2分，
5: 我得了5分。
4: 我这就不明白了，
5: 有什么糊涂的？
4: 我是抄你的，怎么成绩不一样啊？
5: 要不怎么我当警察呢？让你能得手吗？
4: 你当着各位，你揭开这谜底行不行？
5: 这太简单了啊！5+5，我写的13，
4: 我也是那么抄的呀。
5: 等你抄完之后，我又改成10了。
4: 我说怎么老不及格呢？
5: 告诉你还行啊，要揭老底儿啊，你那底儿该揭的太多了。
4: 没什么寒碜的啊，当着各位你随便说呀。
5: 我可不客气了啊，
4: 你说吧，
5: 还行。嗯。小学3年级的时候啊，就开始给那女同学写字条。
4: 嗯，那叫早熟。要放现在啊，我就上网了。
5: 那字条还是让我给递过去的。
4: 你敢不去吗？
5: 我怕的呀。
4: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拿回一张纸条来。哎，
5: 那个字条啊，是我替那个女同学写的。
4: 上面写着一行小字，
5: 写的什么呀？
4: 东南一指玩去。
5: 写得好。他以为啊，那女同学约他玩去了。
4: 我这人可是实在啊，
5: 这会儿他认真了。
4: 放了学我奔东南角就扎下去了，
5: 是不是？
4: 哎呀，这路是越走越远哟，一直走到天津也没看见人影。
5: 后来怎么样？
4: 反正火车票回来吧。
5: 你这不瞎折腾吗？你
4: 您说我这条像跑的倒直了。
5: 怎么直了呢？
4: 好啊。
5: 怎么好法？
4: 回家以后睡觉特别香。
5: 哎，解决失眠问题了。
4: 等睁开眼这么一看，
5: 天亮了，
4: 尿炕了。
5: 那能不尿炕？天津北京途经的道不近。
4: 就在我连呼着带喘够奔天津的时候，他约那女孩看了一场电影啊。这就叫狼叼了呀，让狗给吃了。那哎，人都归你了，还不让我痛快痛快啊？
5: 说真的啊，这个漂亮女孩就是我现在的妻子，
4: 我还得管她叫嫂子。您说我冤不冤？
5: 哎，一点不冤枉啊！你还当了回红娘呢。
4: 呵，您说这个次上天津，哎呀，我太值喽，
5: 值了
4: 啊，有意义。
5: 怎么有意义、
4: 直到现在，我奔天津的时候，我还愿意走着去呢。
5: 好。经常复习一下你缺心眼的童年。
4: 后来啊，他真的当上了警察，
5: 人民警察呀。
4: 自从他当上了警察，我是逮谁跟谁吹哟。
5: 你怎么吹的呀？
4: 咱局子里有人了啊！谁敢惹我？
5: 谁敢惹你？我头一天上班，就有人敢惹你。
4: 谁？
5: 你爸爸。
4: 你得听他的，我爸爸这人有前科。
5: 对呀、哎。你怎么说话？你爸爸怎么有前科呀？
4: 脑袋前面磕过，前科。
5: 这么个前科，听你这么说话，你就不孝顺？
4: 不孝顺这事儿不能怨我。

0: 我
1: 哦，怨我。
0: 对了，
1: 怨你干嘛？那到底怨谁呀？
0: 这个孔子曰：“子不孝，父之过。”这是我爸爸的责任呀。
1: 行了行了，你呀、啊，别瞎篡改人骨子里语录了，
0: 对吧？啊，
1: 嗯、有些事儿你做的就不道理。
0: 我怎么没道理了？
1: 啊，就拿厨房来说吧。
0: 怎么了？
1: 你们小两口住那楼房
0: 啊，
1: 那些小平房让你爸爸一个人住，你说这合适吗？
0: 哦，那依着你，我住那小平房。
1: 啊，
0: 让我爸爸跟我媳妇住那楼房，
1: 是
0: 那不更不合适了？
1: 行，
0: 没那么住的。
1: 当然了，
0: 这小平房它能接着地气，还是平房好。
1: 行了吧，
0: 嗯，
1: 你那小平房我去过
0: 啊，
1: 四面漏风，躺在床上能看星星。
0: 我
1: 什么房子？
0: 我爸爸不数着星星睡不着觉，这叫有钱难买愿意。
1: 行了行了吧，你呀，这叫娶了媳妇儿忘了爹。你爸爸小时候对你多好啊。
0: 那是
1: 啊，上小学的时候
0: 啊，
1: 天天在校门口等着接你。
0: 对，
1: 你爸爸
0: 啊，
1: 冬天拿着冰棍儿，夏天抱着炒红薯，
0: 都
1: 就要喂你啊。不不是，反正啊，你爸爸不容易，直到上了中学之后，他爸爸还给他擦鼻涕了。
0: 啊，这不算弱智啊。
1: 还不算弱智，
0: 我们家就我哥一个，他能不惯着吗？
1: 哎，这倒是、
0: 啊、对不对？
1: 这个韩翔后来好了。
0: 对，
1: 自打结婚之后，
0: 嗯，
1: 他爸爸不给他擦鼻涕了，
0: 给我媳妇给擦了。
1: 哎，对
0: 了，傻姑爷，
1: 你说的啊，
0: 姑爷，你别老借我老短。
1: 怎么着，
0: 后来我对我父亲老人家不错了。
1: 那是因为你父亲救过你的命。
0: 你说那回那事儿？
1: 是啊，
0: 真正救我命的那还是你们警察。
1: 哎呀，你爸爸报的案呢、
0: 啊？啊，
1: 你爸爸报案说你被绑匪绑了。
0: 您说这绑匪也是他盯着我了，有能耐你找那大款去啊。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当然也不合适了。
1: 那怎么着呢？
0: 那大款他好赖他也比我有钱呢。
1: 哦，
0: 我没钱呢。
1: 你没钱？
0: 对，
1: 你没钱，那绑匪说让你爸爸带着钱去赎你去。
0: 嗨，我爸爸您说哪儿有钱呢？
1: 你肯定又吹牛来着。
0: 那都是我做的广告词。
1: 哦，你给人做广告来着。
0: 对对对。
1: 你这广告词怎么做的？
0: 说我们家世世代代
1: 啊
0: 都是大财主、
1: 哦、
0: 大富户，大员外，大商贾，有的是钱。从我爷爷那辈儿甭说钱，
1: 嗯，
0: 人参存了满满一屋子。
1: 哇，
0: 我爸爸鹿茸存了满满两屋子。到我这儿狗棋子存了三屋子。
1: 您听清楚了吧？这绑匪能不绑你吗？
0: 绑匪的条件就是让我爸爸拿200万现金。
1: 嗯，自打接到报案
0: 啊，
1: 我们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0: 对，
1: 特警锁定了你们的目标。
0: 对对对，
1: 把你们围的是水泄不通。
0: 此时的我是毫不畏惧，大义凛然。
1: 嗯、
0: 这个我给他们讲法律、讲道德、讲规矩。
1: 你说的他们如对如错。吹牛。你那嘴拿胶条封着呢，你说得出话来吗？
0: 这差不多，但是我没闲着。
1: 你干嘛来着？
0: 我这不哆嗦呢吗？
1: 那还差不多。
0: 一会儿的功夫就听有人喊，
1: 嗯，
0: 哎，有人来了。
1: 这时候我化妆成他的爸站在绑匪面前。
0: 有一个家伙对你说了，
1: 嗯
0: 嗯，看来你不是个条子。
1: 你说对了，
0: 嗯，
1: 我是万子。
0: 什么叫万子啊？
1: 我带了200万过来，那难道不是万子吗？
0: 那你赶快给我拿过来吧。
1: 不行，我要见到我的儿子。
0: 此时节有人接下我嘴上的交代。
1: 嗯，
0: 我两眼深情地望着你，上下打量。
1: 哎，
0: 嗯，
1: 怎么样，办得像不像你爸爸？
0: 可以说是惟妙惟肖。
1: 那当然，
0: 太像了。
1: 嗯
0: 啊，太像了。
1: 当然
0: 了，嗯，
1: 这不是化妆术啊。
0: 哎
1: 哎，这就是特别的相像。
0: 对
1: 啊，
0: 怎么样？
1: 这样，咱们把当时那个场面给大家再现一遍，怎么样？
0: 再来一回、啊。
1: 学学
0: 啊，
1: 当时怎么回事？
0: 我先愿意看。
1: 认真学啊！哎，开始。
0: 当时我深情地望着你，哎，你要占我便宜
1: 啊？没有，没有，没有啊。这个是假戏真做，为了营救你。
0: 没错、
1: 哎、啊，我和绑匪是巧妙周旋。
0: 对，
1: 看准了时机
0: 啊，
1: 特警迅速冲到前面，把你们是生擒活拿。
0: 嚯，你说多危险、
1: 哎、是不是？
0: 要不是你们，那我就完了。
1: 可不是吧？
0: 是不是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别再吹牛了。
0: 不敢了，我绝对不敢再吹了。
1: 那就对了。
0: 通过这件事我正确认识了警察、了解了警察、知道了警察，你们的职业太伟大喽。
1: 为了和谐社会，这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
0: 哎呀，后来呢，有人问起我这档子事儿、我就跟他们说了。

0: 么说的？
1: 救我那警察呀，那不是外人，是我的老同学呀。
0: 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1: 我那老同学那神了。
0: 怎么了？
1: 面对绑匪，他是沉着冷静，只见他两手一伸，蓝光一闪，绑匪们立马
0: 怎么样？
1: 七窍生烟。
0: 对了，你又生烟。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现在这个婚礼大家也有参加过，
4: 嗯，
3: 现在的婚礼讲究什么呀？
4: 这是
3: 叫浪漫温馨。
4: 嗯，
3: 过去那个婚礼
4: 以前
3: 叫封建迷信，
4: 你瞧这四个字
3: 全是迷信的说辞。
4: 是啊，
3: 现在您听着都可笑。
4: 都有什么内容啊？
3: 您比如说吧，
4: 嗯，
3: 头结婚的前一天呢，
4: 啊，
3: 有这么一个仪式，
4: 这是
3: 叫什么呢？叫童子转轿。
4: 不懂不懂，
3: 给您解释一下。
4: 您讲，
3: 过去没有小汽车，
4: 嗯，
3: 都是拿轿子娶新媳妇儿。
4: 是
3: 头天晚上啊，亮轿啊，
4: 啊，
3: 在这个新郎家了，
4: 嗯，
3: 转天早上起来呢，新郎家出发到新娘家里边去接新媳妇儿，
4: 哎，抬着花轿。
3: 头天晚上一帮小孩啊，
4: 啊，
3: 围着轿子转
4: 转，
3: 这孩子们就为起哄，
4: 是
3: 他听着热闹，
4: 嗯，
3: 转天早晨起来
4: 啊，
3: 得去接这新媳妇儿，
4: 哎，
3: 打这边婆家还得跟着俩小孩，
4: 这俩孩子呢
3: 不空着手啊，
4: 都拿什么呀？
3: 一个抱着一只公鸡，
4: 嗯，
3: 那个背着一捆凉席，
4: 这什么意思呢？
3: 这都取的是吉祥话。
4: 有吉祥话啊？
3: 抱公鸡这个，
4: 这是哪句啊？
3: 这叫鸡鸣富贵。
4: 哦，倒是好词儿。
3: 那次鸡一叫唤，
4: 嗯，
3: 鸡鸣，
4: 哎，
3: 就富贵了。
4: 是
3: 鸡一叫唤就有钱了，
4: 多好啊。
3: 迷信不迷信？
4: 这是迷信吗？
3: 鸡一叫就挣钱了，
4: 嗯，
3: 那养鸡场都发财了。
4: 净叫了，
3: 没那个事。
4: 哎，还有一抱凉席的呢，
3: 背着一捆凉席，
4: 嗯，
3: 这叫良辰吉日。
4: 哦，
3: 就取这么一个凉字，
4: 嘿，
3: 借字抄音。
4: 嗯，
3: 到那儿之后，这个抱公鸡背凉席的本家应该单给钱。
4: 嗯，
3: 你不给钱小孩不乐意。
4: 哦，
3: 这鸡你不是说让他叫他就叫，
4: 他不听你的呀。
3: 为什么叫啊？
4: 嗯，
3: 孩子得打这鸡。
4: 打鸡
3: 有个环节就是打鸡，
4: 哎，
3: 你不打它不叫。
4: 是
3: 来了抱着那鸡，那老太太，老太太给您那什么了，抱鸡来了，
4: 嗯，
3: 鸡命富贵，有钱了，
4: 哎，
3: 您赏俩酒钱吧，
4: 赏点，
3: 给俩酒钱。
4: 哎，
3: 老太太财迷，
4: 有
3: 不给不给，
4: 有
3: 走出去，不给
4: 不给
3: 不给，孩子可就不要了。
4: 哦，还不错，
3: 走了。
4: 嗯，
3: 一会儿到打鸡的时候，老太太着急了
4: 啊，
3: 这鸡不叫就富贵不了啊，
4: 得让它叫啊，
3: 你没给钱孩子不给你打。
4: 嗯，
3: 老太太着急，哎呦，打鸡的哪儿去了？哎呦，这倒霉孩子刚才要钱没给，得了，给你20个大子儿，
4: 20个子儿，
3: 赶紧给我打
4: 打鸡。
3: 得嘞，谢谢老太太。
4: 哎，
3: 20子儿接过来搁兜里头，
4: 嗯，
3: 开始打鸡了。
4: 是，
3: 噗，您琢磨小孩劲儿大呀，
4: 啊，
3: 那鸡受得了吗？
4: 嗯，
3: 照那鸡脑袋左右开弓来骑个大嘴巴，
4: 哎，啪啪啪啪
3: 啪。其实这他叫完了，你该富贵也富贵，
4: 对，
3: 你该富贵不了也富贵不了，
4: 不在这鸡叫，
3: 关键在自己的劳动。
4: 嗯，
3: 把这新娘子抬到新郎家了
4: 啊，
3: 紧跟着什么呢？
4: 哎，
3: 叫花轿落地，新人下轿，
4: 可以了。
3: 新人下轿，脚不沾尘，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了喜堂前。
4: 这词儿还好听。
3: 后边还有环节呢，
4: 后边是
3: 也是封建，
4: 这又是
3: 卖马鞍子，咬一口苹果，
4: 这什么寓意呢？
3: 取这吉祥话，
4: 这是
3: 叫平平安安。
4: 哦，
3: 又叫平安吉庆。
4: 嘿，
3: 紧跟着让这新娘子卖火盆。
4: 嗯，
3: 火盆呢，这么大一炭火盆
4: 啊啊，
3: 卖的时候有人往盆里泼一点白酒，
4: 这干嘛？
3: 什么意思？一泼白酒火苗一长啊，
4: 哦哦，
3: 象征日子越过越旺，
4: 多好啊。
3: 泼酒这人这得单给钱，
4: 这又单给了。
3: 多谢谢你，不给钱他不负责任。
4: 是
3: 不给钱不给你泼酒。
4: 嗯，
3: 酒还留着自个儿喝呢。
4: 这改什么了？
3: 不给

0: 钱
1: 啊，
0: 应该泼半盅白酒。
1: 嗯，
0: 不给钱给你泼两瓶汽油。
1: 汽油
0: 啊，汽油一泼，火苗子两米多高啊！新娘子还实在人，
1: 她呢？
0: 好，一提了裙子过去了。
1: 好，
0: 卖之前是新娘子，
1: 卖过去
0: 成大烧鸡了。进去之后，
1: 嗯，
0: 还有闹洞房呢。
1: 闹洞房，
0: 闹洞房啊！现在听着都怪
1: 啊！
0: 拿那个胡椒面啊，往新媳妇身上吹，
1: 呵，
0: 给你来点辣的吧！
1: 哎，
0: 你他也不是酸辣汤，你搁胡椒面干嘛呢？
1: 就说呢，
0: 弄得新娘子只打气氛，
1: 多讨厌！
0: 这过去逗新娘子，
1: 嗯，
0: 还记属性呢，
1: 记属性。
0: 有那小孩想看热闹不让看，
1: 哦，
0: 先问属性。
1: 是
0: 门口戳着一老太太，
1: 哎，
0: 宝贝儿，等会儿进去啊，属什么的？老太太，我属牛的，
1: 属牛的。
0: 比如说今年忌属性忌猪狗牛
1: 啊，
0: 忌猪狗你属牛的不行，
1: 得
0: 出去，
1: 出去
0: 不让进。
1: 哎，
0: 不让进不行，我进去我得看看
1: 你这个，
0: 不行不行，下回再说，走走走了。
1: 嗯，
0: 又来一排吧，
1: 再来这呢。
0: 你属什么的？我属狗的。
1: 属狗的，
0: 忌猪狗牛不行，
1: 行
0: 走吧。就走了。
1: 嗯，
0: 一会儿这属狗这孩子又回来了
1: 啊，
0: 非想进去看看。
1: 是
0: 拿袖子挡着脸，他跟老太太对付。
1: 嗯，
0: 老太太让我进去吧，我进去看看行。你这倒霉孩子，看着你眼熟，属什么的？
1: 属什么的？
0: 老太太，我属黄花鱼的
1: 啊，
0: 让我进去。挤的孩子胡说八道的，
1: 就说呀，
0: 属黄花鱼，等会儿啊，忌猪狗牛，不忌你这个，进去吧。
1: 啊，
0: 进溜边走啊。黄花鱼可不都溜边吗？
1: 这一点文化都没有啊！
0: 您说迷信不迷信？
1: 嗯，
0: 紧跟着这差不离全走了。
1: 哎，
0: 新人也得吃饭呢。
1: 对呀、啊，
0: 吃那叫什么呀？
1: 嗯，
0: 子孙饽饽长寿面。
1: 这长寿面我们全懂，
0: 知道了吧？
1: 这怎么叫子孙饽饽呢？
0: 就是煮饺子。
1: 哦，
0: 这饺子不能煮得十分熟
1: 啊，
0: 煮的也就有四分熟。
1: 这玩意儿不好吃，
0: 搁开水里一烫就搭出来送进去。
1: 就是
0: 为什么呢？借字抄音。
1: 嗯，
0: 老太太在门口等着，往里问。
1: 是
0: 饺子送进去还问呢。
1: 嗯，
0: 怎么样啊？
1: 啊，
0: 生不生啊？生不生啊？
1: 哦，
0: 本来饺子煮的就不熟。
1: 对，
0: 小伙子一吃还掉干面呢。
1: 嗯嗯，
0: 生
1: 生。
0: 生说是生饺子，
1: 嗯，
0: 老太太外边一听高兴了，
1: 是
0: 一说生啊，下礼拜生个大孙子，你看看，
1: 一礼拜就生孩子呀，
0: 你看，不久的将来呀、
1: 啊，哎。
0: 得一大孙子。
1: 是
0: 您说这是不是封建迷信？
1: 嗯，
0: 有生面就生孩子吗？
1: 嗯，
0: 面粉公司得生多少啊？这不合理。
1: 对，
0: 那回因为这个饺子还闹笑话了。
1: 这怎么个茬啊？
0: 嗨，别提了。
1: 哎，讲讲
0: 上回管这个事儿的人呢。
1: 嗯，
0: 弄了一半他上厕所了，
1: 也多忙的，
0: 从厕所再回来这饺子呀
1: 是
0: 火大了。
1: 哟，
0: 好家伙，都这模样了，
1: 赶紧换呀！
0: 没有了，就这一点了，
1: 多寸，
0: 这皮儿跟馅儿都分开了。
1: 哎呀，
0: 您这饺子这好，片汤汆丸子，这个
1: 是，
0: 那也盛进去吧，
1: 愣往里端，
0: 盛了一碗送进去了。
1: 嗯，
0: 老太太不放心呐，
1: 哎，
0: 在外边还问呢，
1: 还问呢。
0: 怎么样宝贝儿
1: 啊，
0: 生不生啊？
1: 生不生啊？
0: 生不生啊？
1: 生不生啊？
0: 小伙子说句话太可乐了，
1: 说什么了？
0: 妈您放心吧，
1: 嗯，
0: 生不了了。
1: 怎么？
0: 全烂了。
2: 是。大山，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老师
3: 姜昆。
4: 姜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我非常高兴的收你当学生说相声。
3: 高兴了、
2: 啊、这个常老师提点意见。
4: 什么意见？
2: 这模样长得这个差，不是惨，那个土，那个
4: 土、啊、这还土啊，够洋的了、
3: 哎、两位都对、
2: 啊、
3: 这是土洋结合嘛。
2: 啊，对对，土洋结合。我们大家其实也都很熟悉你。大家都知道他是加拿大在中国留学的学生，他叫陆世伟，学习成绩优秀，操行品德优良，听说头些日子在北大给评成五讲四美标兵了。
3: 哪儿的话
2: 啊。我也向他表示祝贺，他非常敬仰咱们中国的文化，决心要学习一点啊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说唱艺术。我想呢，我收下这个学生让他跟我们学习。你有什么要表示的吗？
3: 有
2: 啊，
3: 我有一个英文的新年致辞想给大家说一下，行吗？
2: 啊，当然可以了嘛，对吧？
3: 好嘞，
4: 英文呢？
2: 啊，
4: 英文我想好多人都不太懂啊。

0: 我翻译。
1: 哦，对了对了，我听说你的英文不错。
0: 也不是不错，我过去反正学。你说我翻译。
1: 咱们大家现在就欣赏他们师徒二人的首次合作。
2: 来 ，Dear friends, soon we will enter the new year together.
1: 啊，他说这个今年呢，他已经24了。
2: I am very honor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a few words to you all.
1: 他说这个他妈扶着他肩膀，曾经对他说，在外边有礼貌，勤鞠躬什么的。
2: As we leave 1989 and enter the new decade,
1: 他说他这个个子很高，这个鞋都穿48号的。
2: I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the utmost success and happiness in the 1990s.
1: 他欢迎大家到他这儿来，他给大家包饺子，真热情。你说他这年轻的学生表现出是？
3: 我说大山，我冒昧的问你一句，你的老师翻译的怎么样？
0: 还问？
2: 他这是狗带饺子，胡勒呀！
0: 让大伙儿听听，这叫什么学的？你一点面子你不给老师留，你哪能这样？你跟他站一块算怎么回事？
4: 我看啊，这才叫实事求是。
0: 实事求是，
4: 哎，
0: 算了，前面那段咱们就算过去了啊。你说的是英文，讲相声呢讲的是中文，就是得学汉语。像我们相声演员，具备一个基本的条件，
1: 那是
0: 嘴皮子得利索。
1: 这样，好好的学习，从基础开始。
2: 行，
1: 我可以教一教你啊。
2: 好。
1: 这样吧，教教你绕口令。
2: 好，
1: 绕口令。绕口令呢是就是用很绕嘴的字弄在一起，但是由于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功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说得非常的快啊。我教你一个简单的，你可以回去练啊。你记住两个，一个是数字四
2: 啊，知道，
1: 一个是十，哎，四和十搁在一块容易绕嘴。我说快一点，你听着啊，44，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是1 2 3 4。
4: 英语啊！
0: 我当着外国人，我爱说英语，你来教他中文这个吧。
4: 你听我的啊！
1: 你听听我们相声演员怎么教、
3: 啊？说44，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要把十四说成十四，就打他十四；谁要把四十说成四十，就打他四十。
2: 好。
1: 你看看，你看，我们说44，我们的嘴都很利索的是吧？你呢？你回去练，从明天早上开始练。
3: 只要你下功夫，功到自然成。
1: 对，你
2: 不，我现在试着说行吗？
3: 现在说。
2: 嗯，
0: 你弄下来了。
2: 嗯，试试看吧。
0: 啊，试试可以。我
2: 行，
0: 我看一看你怎么样了。
2: 说44，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要把十四说成十四，就打谁十四；谁要把四十说成四十，就打谁四十。
1: 你说这小伙子还真是有点灵气儿，是吧？
3: 简单，
1: 这真是不错。
0: 那个唐老师，你明天你呀、找别人合作，估计以后就我们俩了。我跟你说，
2: 好，
3: 那好啊，后来居上。
0: 对对，居上。你别看他居上，他还得跟我学，
4: 还得你教。
1: 哎，学什么？我教他。你刚才讲的这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你学就学会了。我教你点复杂的，你明天回去练啊。讲一个我们传统的老的绕口令，就是用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板凳。
2: 板凳，
1: 哎，宽宽的板凳和长长的扁担
2: 、
1: 组成了一个绕口令啊。我说的快一点，你听着啊。
2: 行，
1: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扁担，扁担没有扁，扁担扁担，不是我当着外国人，我老说外语，你来吧。
0: 来，我来。
1: 让他教你，让他教你。
3: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明白了。哎，你看像我们这样的演员，不不不不不，你看说的多利索是吧？
3: 这就是基本功。
1: 哎，你回去就学。
2: 不，我现在再试着说行吗？
3: 这也能说？
0: 我他这什么脑子这玩意
1: 儿？你说一遍我听听。
2: 说来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我跟你说，你这个学生呢，我教定了。我当这样一个学生的老师，我心里非常高兴。我教他呀，教、
2: 哎、老师
1: 啊，
2: 现在呀，我教你一个绕口令行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想教你。
0: 你教我？你给我介绍这什么学生呢？你三分钟还没到，他教我，谁当老师？谁当你？你说清楚。
2: 江坤，你这态度就不对。
0: 怎么不对？
2: 人家刚刚提出来要教你一个，你就跟人瞪眼睛，这像话吗？作为一个老师啊，应该虚心的吸收各方面的营养。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优点，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长处，我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呀。
0: 你我以为你这肚子里没什么，感觉还有点词儿，你说行？哎，刚才你说你叫我是吧？嗯，我听了以后一点没生气。哎，我很高兴，咱们应该互相学习吧。嗯，你叫我吧。
3: 好的，
0: 我也可以向你学习啊。
3: 那我就说英文的绕口令。
2: 听说你的英文不是不错吗？
0: 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了。你英文绕口令也可以，你说好吧。
3: 好，说 ，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一句话，请说。
0: 你
2: 怎么样？
0: 你看他这个，你看中国外国他都是相通的，你说吧。你看他这个，我他是跟咱们那个。是不得别人，不是不得一样，
2: 对，一个道理，
0: 一样。我们大家欢迎唐杰忠同志现场把英文绕口令给大家学出来。啊，
2: 那我
0: 说呀，
2: 你不能学，
0: 你老演员了嘛。
2: 行，你再说一遍。
3: 行，嗯。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2: 哎，你再说慢一点，再说慢一点，
3: 说慢一点，嗯。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2: 哦，明白了，你听着啊，
0: 我说，
3: 还是你来吧，你的英语好，你的英语好。
0: 你这老演员，你见困难你就下，你这不对，我跟你讲，你学习嘛，你就大方一点，对不对？
2: 你是老师吗？
0: 我知道我是老师，咱们其实呢，按说呢，英语的底子也不错，过去一块都学过是吧？
2: 对对对。
0: 那英语嘛，最基础的东西22个字母，我的
2: 26个字母，
0: 多少个？
2: 26个。
0: 我学的是新概念，按八折学的那个，
2: 这还打折扣啊？26个，
0: 都26，就是我就说啊，就是这个基础你得弄好了它，嗯，对不对？你发音呢，都是从基础，从那个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3: 没错，
2: 还真行，
0: 对不对？你学习你找窍门，你把他说的那点东西你给他弄清楚了，是吧？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你刚才讲的其中有一个物是那什么
3: wood 木头
0: 啊，这我知道是木头，木头后边那层。那是
3: woodchuck，
0: 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呢？
3: 土拨鼠，
0: 人家说的是土拨鼠，就是老鼠、老鼠那后面那个呢
3: ？woodcut
0: 是
3: 木雕
0: 、嗯，木雕，你看它是木雕，它这三个东西它组成了一故事，这故事怎么回事？
3: 这故事呢，是说如果一个土拨鼠能做木雕，哎，它会去做木雕吗？
0: 你看看，你这，他就说这个就跟咱们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一样吗？
2: 一样啊，
0: 行，
2: 一样，你得用英语给人说上来，
0: 说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2: 你说
0: 嘛，这个你听着啊，你也听一下啊。你说，一会儿呢，他的裤子看着我的裤子，或者去看着我的裤子。哎，你看那，你说的快一点，你把他意思就能弄出来。你说，哎，
2: 老师，你看他说的怎么样？
1: 大概起有点像，
0: 那个
2: 有点像，
0: 外国专家都肯定了。你这玩意儿，
2: 不，你再说一遍我听，你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2: 啊，再说一遍，
0: 就是，衣服上掐的，可是我的裤子掐的裤子。
2: 哎，我的
0: 好，
2: 你再说慢一点。
0: 再说慢一点，那外国话你不慢点它就没味儿了。
2: 不是，你再说慢一点我就听得懂了。
0: 不是说慢点你是听懂了，他就不明白了。
2: 没问题、
0: 不，
2: 那也得说慢点。
0: 说慢点
2: 啊，
0: 慢点就是我说的是啊，衣服上的卡子扣子卡着我的裤子，我得捂着卡子，还得捂着我那裤子。
2: 这个。
4: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5: 走吧，上课去了。
6: 嗯。
5: 哎，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6: 晚上回来才到吧。
5: 哎，等我一下呗。
6: 干啥这么着急啊？
5: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4: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6: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5: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6: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4: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6: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4: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7: 一次回眸，一次深。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

0: 将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1: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

0: 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

0: 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0: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

0: 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

0: 一下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3: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2: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4: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5: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6: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5: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7: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8: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9: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0: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9: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9: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11: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8: 当地时间13号，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重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

0: 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

0: 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
2: 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赛况。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1: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3: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道，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1: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3: 不过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了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

0: 一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1: 近日各方有关美伊谈判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伊美双方的谈判协议能顺利达成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之前美国在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的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
1: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3: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在撤离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12号到13号早上，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
1: 黎巴嫩真主党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
3: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3: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及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8: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9: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啊；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8: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 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3: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

0: 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等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
0: 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这其中的各种乱象。新规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改善广告市场环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3: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2: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咱们通过一个小测试简单练习一下。
4: 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测试，请听题。以下广告词违规吗？第一题，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答案是违规，朝阳区双井街道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第二题，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违规吗？答案是违规，蓝色圆珠笔行业细分太窄，远小于国家标准中的文具制造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地域范围太窄，因此违规。第三题，网红刘鑫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答案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
2: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3: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2: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
3: 这也意味着广告监管呢，从内容真实的单维审查转向内容真实加形式公平、实质正义的多维治理。换言之，不单单是你要有一个信息的存在，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些信息是能够被有效接收、有效理解。
2: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3: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

0: 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
1: 除了对这种文字游戏式广告的违规行为进行限制和要求外，新规在制度上还有哪些创新？继续来听报道。
2: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0: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2: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第一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4: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程浩龙。
7: 大家有的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我是这样。
8: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7: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她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8: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她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 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7: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它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8: 二十出头的年纪，胡文林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9: 还是让他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兴，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他。
8: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林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
7: 一个女儿的话，你能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只有你刚开始学会走路，在你幼儿园之前的那几年。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只和我父母参与这么小小一部分，我想要尽可能的陪伴我父母。我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我想要看世界的心并不阻碍我留在小县城。
8: 这个选择和接班无关，毕竟厂子只是蕲春的一家小厂，赚的是辛苦钱。更何况钢结构加工制造，这是个少有女性涉足的行业。回到老家后，胡文林先当了两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7: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平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8: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7: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8: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他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林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7: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们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10: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7: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就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8: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7: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8: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她当年更复杂。
9: 她有自己的想法，她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7: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11: Hello， 大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

0: 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记得。
1: 吴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
2: 现在本来就是互联网时代，你就是要紧跟这个时代发展，你必须要做宣传，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这个方向推。其实我是在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1: 汉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2: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1: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3: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给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也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4: 通知我们明天安装，看到没？我们安排了怎么样？场地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给我等会联系啊，好吧？
5: 那我当然我就给客户多点活，我看着那个方方面。那明天打工人施工人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4: 我晓得，晓得。
1: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2: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最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2天都安装不完。
1: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2: 半天以内。
1: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4: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6: 我回来了。
7: 哎，
6: 今天我吃啥？
7: 你看吃，看吃啥？都是你爱吃的菜哟。你
6: 我爱吃这个番茄炒蛋。
1: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生活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的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
2: 我为什么喜欢在咖啡店？我就喜欢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或者是想象宇宙中所有事情。它就是一个通往世界的大门，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我并不想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夺得他一辈子的心血。第二，我比较年轻，我了解过的事情就是没有他多，我更像我爸爸的一个秘书。

0: 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零零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1: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12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发表声明称，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成员国已同意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
2: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2022年就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那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正式推进入盟谈判？这场谈判又会谈些什么？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算起，到今天已有近4年的时间。四年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乌克兰应当尽快加入欧盟。但欧盟显然还没准备好接纳乌克兰。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措施。不过在今年6月初，事情迎来了转机。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6月3号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这一问题此前一直是这两个邻国之间的争议点。随后在3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就发文称，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对于乌摩两国近四年的苦苦等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评论道，
4: 一些国家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能够很快启动入盟谈判。我们以北马其顿为例，这个国家2005年就已经成为欧盟的候选国了，但是由于它在国名还有民族认同等问题上与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有比较多的矛盾，在保加利亚的阻挠下，北马其顿入盟谈判迟迟未能开启，直到2022年才启动了这个入盟谈判。那乌克兰摩尔多瓦经过了四年的时间才能够与欧盟启动入盟谈判，主要就是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的坚决反对。那四月份经过大选，新政府不再阻挠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相关的谈判马上就要开启了。
3: 不过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说，匈牙利不支持以加速程序接纳乌克兰入盟。此外他还表示，如有必要，匈牙利政府将就乌克兰入盟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如今首阶段入盟谈判将在本月15号启动，谈判分为6大集群，总计35个章节。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预计又将是一场耗时多年的马拉松谈判。
5: 根据欧盟现有的这个规定啊，如果要接纳新的成员国啊，需要开启啊从农业、贸易到内政、司法等各个方面啊，高达这个35个章节的这个谈判。应该说在这个谈判进程中啊，实际上啊，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来说呢，也仅仅是啊开始进入了一个初期阶段。即将开始的这个首轮谈判呢，它主要呢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关于欧盟的价值观啊、政治原则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个部分。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呢包括涉及到这个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的内政，尤其是政治体制啊、法律体制啊等等。在这个初步的谈判之后呢，还要展开更加具体的涉及到两国国内改革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
2: 如今的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最近一次正式吸纳新成员国是在2013年7月1号，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那么这次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加入预计会花费多长时间呢？又会面临哪些新的难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关于乌克兰何时能正式加入欧盟，其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给过一个他希望的时间点，2027年。但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没有明确的日期。德国

0: 总理更是直接指出，在现有机制下，乌克兰要在2027年1月1号加入欧盟并不可能。此外，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想要加入欧盟还面临着内外的难题。对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表示，主要是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能不能对标欧盟标准的问题。
1: 欧洲媒体曾多次披露，乌克兰国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如果乌克兰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相关的谈判就会卡壳，就没办法按计划推进到下一阶段。
0: 对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主要涉及与邻国的资源争夺和俄乌局势的走向问题。
2: 比如说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农业问题上，在波兰以及一些中东国家和乌克兰之间呢就有矛盾，因为未来啊，如果乌克兰真的要加入了欧盟之后，它比较强大的这样一个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产品出口，有可能会给一些这个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呢带来冲击。此外呢，我们看到在一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问题啊涉及到一些历史问题上，其实欧盟一些成员国和乌克兰之间呢，并非是没有一点矛盾的。最重要的啊，最关键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呢，还是俄乌冲突走向。未来啊，如果欧盟在处理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啊，变得更加的敌对，甚至双方如果进入一个军事化的对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显然欧盟未来要接纳乌克兰呢，那就必须得承受来自于俄罗斯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2026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将联合开展宣传活动，主会场活动设在湖北武汉。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4场比赛，其中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代表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将对阵土耳其。除了足球世界杯，今天还有几场重要的体育比赛值得关注。在昨晚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法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6冠。根据比赛时间表，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正赛。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14号进行多项决赛，在上午即将进行的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新娃、陈芳慧会师决赛。稍晚时，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度尼西亚选手法汉，中国组合陈柏杨、刘毅也将在男双决赛中力争夺冠。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计划于14号访问华盛顿，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对叙利亚的经济支持、解除剩余制裁以及中东地区局势。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据了解，日内瓦政府已批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